0: 可以令房屋市场更加公平。他重申，未来的投资者仍然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If they invest in a new build,
0: 艾巴尼斯说，如果他们投资新建住宅，就可以继续投资，还可以为国家的资产和财富作出贡献。因此，这个是一个好的政策。而一项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工党的最新联邦预算案被评为自1993年以来最差。有52%的受访者就认为自己将会因此变得更差。NewsPost 所做的民调同时发现，有47%的选民认为预算案正是加剧年轻和年长世代之间的分歧。民调亦都显示，工党首轮支持率维持在31%，而一国党的支持度就升到去27%，两党联盟就跌至20%。在理想总理人选方面，总理艾巴尼斯仍然明显领先自由党党魁泰勒，支持率分别是46%和38%。国际方面，再多一名汉坦病毒邮轮乘客是检测呈阳性。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共来自23个国家的大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他们早前已经被各国接回，其中在温哥华5名正在隔离的加拿大乘客有一人是确诊，症状轻微，而邮轮目前正在鹿特丹进行消毒，船员亦都在当地隔离。有鹿特丹居民就对病毒控制表示担忧。
2: It was scary at first because of like we've had COVID.
0: 呢位居民话：一开始确实系好惊，因为之前经历过新冠疫情，但睇咗资料之后就发现汉坦病毒其实由来已久，唔系新病毒，咁应该系能够揾到应对方法嚟到控制疫情。邮轮上嘅六名乘客包括4名澳洲公民、一名永久居民同一名新西兰公民，目前正喺西澳接受为期3星期嘅检疫，佢哋嘅病毒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另外，世卫宣布目前伊波拉疫情属于国际关注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就未达到全球大流行级别。疫情目前涉及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表示病毒属于本迪布焦伊波拉病毒株。联合国卫生机构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录得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实验室确认病例，以及246宗怀疑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就录得2宗实验室确认病例，而2宗个案之间暂时未发现有明显的关联。有乌干达居民就说，政府需要加强公众教育，协助民众了解怎样防止病毒传播。他说希望政府尽快加强有关伊波拉病毒以及病毒传播方式的宣传教育，要将资讯讲解得更加清楚，令一般市民都容易理解，亦都应该尽快推行措施，防止伊波拉在坎帕拉和全个乌干达扩散，令民众对抗伊波拉病毒嗰阵感到更安全和安心。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话，将会在澳洲东岸时间星期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纳坦雅胡话，预计会听取特朗普有关中国之行的安排，同时暗示双方亦都会讨论伊朗问题。纽约时报报道说，以色列和美国正是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就伊朗最新和平方案提出5项条件。据报道，条件包括美方拒绝支付任何赔偿或者战争损失，要求伊朗向美国移交400公斤的浓缩铀，以及只是容许伊朗保留一座核设施运作。虽然美伊双方暂时未有正式回应相关报道，但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就说，在美国加强军事行动之前，任何谈判都不会奏效。而台湾就为美国持续对台军售辩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推进未来对台武器交易。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就说，北京是区内不稳定的根源。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曾经私下向参议院委员会游说，要求下调香烟税。不过，澳洲癌症协会就话，要求削减烟草税，并非出于公共健康考虑，而是基于企业盈利的动机。有团体指，澳洲针对16岁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迫使一些性小众社群寻找其他社交的方式。禁令自去年12月10号开始生效，要求多个社交平台采取措施，对青少年关闭账户并禁止注册新账户。倡议组织 -18 就表示，对于那些在学校或者屋企可能感到不安全或者缺乏支持的性小众社群来讲，网上空间尤其重要。该组织说，有 21% 的中学生认同自己是性小众，当中2/3就承认曾经因为性取向或者性别认同而遭受歧视或者是虐待。该组织就呼吁当局为青少年提供安全且经过审核的网上社交空间，并警告说将青少年排除在主流平台之外，并不能够消除他们的社交需求。总理艾巴尼斯到访塔州的 Dawson Point Durant 军营，宣布该国防用地将会改建为新住宅区。这个面积达到31公顷的地盘，预计将会兴建多达1000个住宅单位，包括社会及可负担的房屋。维州警方重新调查一宗发生在30几年前的持械行劫案，追缉一名枪手。案发在1994年5月16号，一名戴着头套、手持手枪的男子在墨尔本 Chadstone 购物中心戏院外向两名借款员开枪，当时他们刚刚是收取戏院的收入。事件一共有三人中枪，刑事督察蒂利昨日表示，警方因为收到新的线索而重启调查，并呼吁公众协助辨认枪手的身份。再听返国际方面的消息。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中国官媒报道，最少13处民宅倒塌，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当局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的人员。而在香港，天文台就接获10名的市民报告有震感，震动维持几秒。欧洲歌唱大赛冠军 Dara 返去保加利亚，受到大批挥舞国旗的歌迷迎接。这位27岁的歌手凭着节奏欢快、编排精妙的舞蹈，以极具感染力的派对金曲为保加利亚首次赢得该项赛事的冠军。他带着奖杯回国，当地各大电视台都在机场进行现场直播。跟住是体育消息。苏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塞鲁迪对黑斯的赛事尾段陷入了混乱，大批主场球迷在补时8分钟冲入球场。塞鲁迪在星期六凭住两个后期入球，以3-1反胜黑斯，夺得近15年内第14个联赛的冠军。不过比赛还未完结，塞鲁迪的球迷就已经冲入场内，据报更加向作客的爱丁堡黑斯球员作出袭击和辱骂。澳洲球员德夫林和其他黑斯的队友需要紧急离开球场，返回球员通道，甚至未有时间更换波衫。苏格兰足球当局就强烈谴责球迷的行为，不过部分塞鲁迪的球迷就似乎不太在乎。
4: It was just the best.
5: The sweetest league.
3: 这些球迷说真是最好最好的结局，他说现在非常。

之兴奋，佢哋等咗好耐，今季其实系踢得好辛苦。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630点，系跌咗9点，总成交系6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报49526点，系跌咗537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5962点，系跌咗426点。上证综指上星期五收报4135点，系跌咗4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系0.7151，对港元5.5995，对人民币系4.8710。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雨势渐密，最高23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有雨，最高22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3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荷巴特密云，最高16度；坎培拉雨势渐密，最高15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都唔该晒回天恒噶。咁我哋而家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央行加息啦，加上咧啲物价咧都系高企，咁啊令到澳洲家庭咧面对嘅压力都越嚟越大。咁喺澳洲咧又有啲乜嘢嘅财务支援咧？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了解一下。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4: SBS Chill，SBS
5: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欢迎再次回到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各位听众早晨，张彩玉早晨，
9: 各位早晨，蔡依文早晨。
0: 是啦，咁我哋都讲咗唔少㗎啦，个油价嘅高企嘅问题啦，加上呢即係 RBA 央行又加息啦，令到唔少澳洲家庭呢面对嘅压力都越嚟越大喎。
9: 係啊，由入油啊、供楼啦，到日常买餸用信用卡还款，样样都系越嚟越贵。
0: 有啲人呢甚至要打几份工呢先至维持到基本嘅生活㗎。
9: 咁原来喺澳洲如果遇到财政困难，其实有免费同埋独立服务可以提供協助。喺今集嘅解释澳洲，我就知道蔡依文你可以同大家了解一下点样寻求财务嘅支援。
10: 你而家听紧嘅系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释澳洲，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
0: 随住美国同伊朗战事踏入第三个月，澳洲零售汽油同柴油价格嘅危机持续。对好多澳洲家庭嚟讲，今个月澳洲储备银行 RBA 加息之后，生活压力就变得双重打击了。民众一方面要面对油价上升，同时亦都要应付食品、租金、按揭同埋其他基本生活开支增加。今集我就会同大家了解一下澳洲有边啲免费同独立嘅服务可以協助市民应对财政压力。墨尔本居民艾哈迈德全职是做 IT 的，但是在周末和夜晚他都会驾驶的士或者是网约车以支援生活的开支。
11: One job is not enough for their, you know, survival. My car,
0: 现在打一份工已经不足够维持生活。我的车是用柴油，以前入满油都是103至105元左右，现在已经升到大约要160元。情况对所有人都变得很艰难。艾哈迈德话：燃油价格上升只是问题的其中一部分，乘客减少、平台抽佣增加，加上日常生活成本上升，令到司机就更加难维持生计。
11: The other day I just went to the airport to pick up my ride。
0: 前几日我去机场等接客，我等咗差唔多4个钟都接唔到单。凌晨1:30至2点，我空手而回翻屋企。呢段时间本来可以陪屋企人。但是我要努力搵钱。艾哈迈德话而家正系考虑联络国家债务热线 National Debt Helpline。呢一个系澳洲全国免费、独立同保密嘅服务。热线会協助有财政压力嘅人士联络财务辅导员，解释相关权利同埋可行嘅选择。全国债务热线嘅职员史达夫就话，而家好多人要将更多嘅收入花喺燃油同埋食物等基本嘅开支，剩返可以应付其他必要开支嘅钱就越嚟越少。
12: At the moment, we're hearing from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really stressed.
13: 好多來電者都係因為供樓嘅壓力感到非常之焦慮。呢一類亦都係我哋接到最多嘅求助。另外，亦都有人因為信用卡嘅債務、欠税、電費欠款同埋公車嘅問題而求助。史達夫話：其實好多人唔知道自己有權同銀行或者係貸款機構申請財務困難安排。
12: A financial hardship arrangement could be something like a pause.
13: 財務困難安排可以包括暫停供款一段時間，亦都可以延長還款期，以較少嘅金額慢慢還款。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選項，而財務輔導員就可以同市民一齊討論。史達夫話：輔導員需要了解求助者嘅財務狀況，先至可以提供適合嘅資訊同埋實際建議。
12: We will talk to people about what their income is, what their expenses are.
13: 我哋會了解求助者嘅收入、開支、資產同埋負債情況。透過呢啲資料，就可以更加清楚知道點樣幫助佢哋渡過財政嘅困難。聯絡全國債務熱線 National Debt Helpline 有三個方法。市民可以致电1800-007-007，或者浏览 ndh.org.au， 又或者使用网站上面的即时对话服务。如果市民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热线都可以安排全译的支援。史达夫说，目前求助的需求很高，繁忙时间来电者可能需要等候，但他建议如果未能即时接通，都可以之后再试，或者是改用即时对话等的其他方式联络。而另外，市民都可以了解其他社区组织提供的免费支援服务，包括救世军的 Money Care、 一些社区的法律中心，以及金融权利法律中心 Financial Right Legal Center 等等的机构，寻求协助。
10: 刚才是 SBS Audio 的播客，想听更多解释澳洲的内容，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14: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8: SBS 已经准备好透过 Alexa、Google Home 或者 Apple Smart Speaker 同我哋保持联系，想随时随地收听 SBS 广东话嘅新闻、热话同故事，只要讲 Play SBS Cantonese Podcast、SBS Audio 音乐电台播客最啱你嘅频道。
19: Want to enjoy the sights of South Asia whilst you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SBS South Asian? We've got you. Watch SBS South Asian on SBS On Demand. It's your favorite radio channel in your language with great music from all over South Asia. But now, it's accompanied by stunning drone shots. Think mountain peaks, city streets, beaches and bazaars. It's radio with a view. SBS South Asian, stream it on SBS On Demand.
20: Datelin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Dateline 逢星期二晚九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21: 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9: 嚟到我哋未食速递嘅时间，咁豆腐大家平日都食唔少，唔知道又会唔会试下用玉子豆腐煮餸咧？
22: 系啊，都几经常揾到噶。咁啊，其实原来咧玉子豆腐咧同海鲜都非常之夹噶。咁啊，今日咧李太同卢婉霞就同大家介绍呢一道玉子豆腐海鲜煲。
23: 上个星期咧，李太啊同大家啦做过呢个韩国菜啦。今日咧，佢咧就继续咧同大家咧做一啲比较清淡嘅美食啊。咁咧就系用玉子豆腐去煮呢一个嘅海鲜煲。咁啊，李太啊，我哋咧平时咧自己咧食海鲜煲咧唔系好常去煮啦。咁点解今日咧会拣去同大家咧去做呢一个菜咧？
24: 其实我呢就记得呢早一两个礼拜前呢我就呢就煮咗个海鲜蒸蛋㗎嘛。咁但你买返嚟嘅海鲜呢唔会未必呢买到啱啱好㗎，都可以买多少少。咁但点解我唔即刻再煮呢？咁我哋其实要喺屋企呢冇所谓㗎，一日煮埋佢隔一日煮都得㗎，係咪？咁所以呢我呢就呢次呢煮一个海鲜煲，而且天气呢都开始凉凉地啦。咁呢个玉子豆腐海鲜煲呢所需嘅材料呢就买玉子豆腐爱两条啦。鲜油呢就要150克。咁通常嚟讲呢买一隻呢细细隻㗎啦。咁中虾呢要4隻嘅啫。鱼柳呢又系150克。蟹柳呢咁两条。娃娃菜呢又要一棵嘅啫。姜呢就一片。如果呢我哋一餐里面呢买咗啲海鲜呢就可以煮两味都得嘅。咁好啦。热嘅鱼柳呢中虾呢同埋鲜油呢就即係各分开热下。咁呢就盐呢1/4茶匙胡椒粉各些少。咁样热佢嘅。唔好捞埋啦。芡汁呢就系我哋呢要捞匀佢嘅。就要生抽1茶匙，盐呢1/3茶匙，蚝油呢1汤匙，砂糖要1/2茶匙，清水要1/2杯，芝麻油同胡椒粉各些少，呢个系芡汁，一阵打个芡落去噶。咁啊，生粉啦，芡呢就系啦，咁我哋呢就要俾啲清水2汤匙，生粉2茶匙，捞匀佢。做法先先咧，玉子豆腐咧就攞出嚟，成条冲冲水先，咁然之后咧用刀喺中间度切开佢，然后两头挤佢出嚟。咁好多人初初唔识用啊，以为有个口嗰度咧，佢就去挤出嚟，啲豆腐烂晒。然后呢就将佢呢喜欢嘅厚度啦，咁亦都唔好太薄，唔好太厚。咁一条大概嚟讲呢我都可以切到5粒嘅。咁跟住呢用个平底锅啦，咁抹干净啲水分，咁呢就烧热咗，然后呢就俾少少嘅油就够啦。咁呢就摆呢个玉子豆腐落去呢，就将佢两面煎到佢呢黄身脆脆地咁㗎啦。咁呢就攞返佢出嚟。咁蟹柳呢我哋亦都呢可以一条呢就将佢呢开为呢2㗎啦。咁呢就唔需要切粒粒啦。咁鲜油呢就当然啦就将佢炆咗佢啲嗰啲酥出嚟，将佢中间切开佢，去咗佢啲衣，咁呢就将佢芥花，因为呢芥花呢好睇啲，又卷起又靓啦。我哋呢就点样呢，芥花要留意啦，就呢系喺嗰个鲜油嘅里面个肚里面嚟芥，就唔系个面。如果唔系就唔卷㗎喇喎。咁大家都知啦，轻轻打斜咁样唔好落，即係点呀，切到底，轻轻芥芥，然后再打环嚟再芥芥，咁变咗似呢佢一粒粒咁嘅。咁到其时呢咁又係将佢呢就一开喺嗰条鱿鱼度斜一开二，咁佢呢就卷得好靓㗎啦。咁然之后呢咁亦都啦，当然洗干净㗎啦，咁就呢俾热料喇喎。咁就係刚才都讲啦，热料呢就係俾呢啲嘅盐啊胡椒粉少少，咁热一热佢，去咗佢嗰啲嘅腥味啦。咁跟住呢咁虾头呢亦都係啦，咁去咗佢，又去咗佢，但係留返条尾喎，好睇啲。咁呢就挑咗啲肠，咁跟住呢亦都呢洗干净佢呢，又用热料热一热啦。咁然之后亦都呢煲起啲水啦，煲滚咗呢就落。记住焯海鲜一定水要大滚，如果唔系呢佢会霉嘅。 咁我哋咧就大滚水之后摆落去咧，就将佢飞一飞水。飞水即系话咧，摆落去拖拖，见佢一转色攞上嚟。拖水咧就即系咧猪骨嗰啲咧，仲要将佢滚一滚。好啦，呢、这个时间攞上嚟，咁蟹柳咧就唔需要啦。咁啊，跟住咧亦都将佢咧就系、是、冲冲水又得，唔冲都得嘅。咁呢个时间咧，咁我用一个煲啦，用瓦煲啦，咁啊轻轻就用中火烧热佢。咁啊，俾少少油咧，就爆香啲姜片。咁跟住娃娃菜洗好咗噶啦。我洗好咗咧，娃娃菜咧，因为冇大棵，咁我哋咧亦都唔需要话点切佢。如果大棵嘅咧，就将佢咧就系、是、可以，我又中意咁嘅，打横咁一开二，或者咧将佢打直咁切咧一开二，咁变咗咧食起上嚟又方便啲。咁跟住咧洗干净啦，呢、这个时间咧我就挤落个镬里边咧，攞啲娃娃菜轻轻兜一兜软佢。兜软佢之后咧，咁我咧就将佢咧就系、是、好啦。呢、这个时间咧就倒埋啲芡汁落去，请呢个娃娃菜咧入咗啲芡汁嘅味道啦。咁我将咧其他嘅材料咧都倒埋落去，然后咧就将佢咧转落个瓦煲里边。咁跟手咧，嗱、这个、呢个咧鱼柳咧就我哋咧就要切即系个直纹嘅。而家切横纹咧系会散开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先有就芥咗花啦，咁又飞咗水啦。咁呢个时间我哋摆晒嗰啲材料落去，埋一埋芡，咁然后咧就淋咗咧，就将佢咧摆咗落煲里边，啲虾嗰啲肉煮豆腐咧就摆喺个锅旁边，咁啊俾啲盐西，然后咧就摆翻落个炉里边咧，就塌一塌火咧，就大概咧就煮佢五分钟左右，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原煲上台食噶啦。咁呢一个咧又送饭啦，又好睇啦，又靓啦，肉煮豆腐非常之好味噶。
2: 嗯，咁我自己咧觉得咧呢一个嘅肉子豆腐啦配海鲜咧嗰个质感啦就非常啱啦，而且咧嗰个味道咧真系好鲜味啊！因为本身咧肉子豆腐咧嗰个味道都比较清淡啦，咁咧虽然佢唔系好索汁嗰一类嘅材料啦，咁但系咧佢咁样配起上嚟咧，其实咧就非常好食。咁大家咧有机会咧就不妨试下啦。咁同埋咧头先咧李太咧亦都提醒大家喺切鱿鱼芥花嘅时候咧同。去做呢個魚嘅時候咧，那個做法咧非常唔同啊！咁大家咧唔想咧，嗰啲魷魚啊唔靚啊，又或者嗰個魚肉散收收咧，咁啊記得咧聽李太講啦。今日咧好多謝李太嘅分享。
4: 现在由胡天能为大家报道今日嘅新闻提要。总理艾巴尼斯正系试图消除外界对税改影响未来房地产投资嘅担忧。艾巴尼斯辩称呢啲改革系必要，可以令房屋市场更公平，但佢重申未来嘅投资者仍然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而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工党嘅最新联邦预算案被评为系自1993年以嚟最差嘅，有五成二嘅受访者认为自己将因此变得更差。民调亦都显示，工党首轮支持率维持喺31%，而一国党嘅支持度就升到去27%，两党联盟就跌至20%。喺国际方面，再多一名汉坦病毒邮轮乘客检测呈阳性。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正在鹿特丹进行消毒，船员亦都在当地隔离。而邮轮上的六名乘客，包括四名澳洲公民、一名永久居民和一名新西兰公民，目前正在西澳接受为期3星期的检疫，他们的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另外，世卫宣布目前伊波拉疫情属于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未达到全球大流行级别。联合国卫生机构话，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录得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实验室确认病例，以及246宗怀疑病例。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中国官媒报道最少13处民宅倒冧，4人送院，全部冇生命危险。在香港亦都有感到震动。呢节新闻提要报道完，交翻俾两位。
5: 好，唔该晒胡天恒嘅，我哋而家咧嚟到最后一个环节，即梦人啦。咁介绍一位人物咧，就系曾经参加过国际顶尖电影制作嘅资深助理美术指导 穆利少在移居澳洲布里斯本之后，将港人移民澳洲的生活冲击转化成为创作的动力。
22: 是啊，咁啊，穆利曾经还出了两本记录移民点滴的漫画作品，引起了都不少移民的共鸣。所以今集的《织梦人》同事梁艳光就请到穆利来分享他怎样从香港的电影美术助理指导华丽转身成为了一个漫画作家和商业摄影师的经历。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继续就是我们织梦人的环节。今天我们都请到一位朋友，我自己就对他的工作很有兴趣，因为他既是一个资深的电影助理美术指导，曾经是写过自己的漫画，现在也都是向商业摄影的范畴继续有自己的生意。今天请到的这位朋友就叫做 Molly Seal， 澳洲人比较熟悉你，就是你在2013年曾经上载过同埋出版过两本都是关于移民或者是同你生活有关的漫画集，其中一本就叫做《澳洲漫画日和》。咁啊，至于另外一本呢，咁就系叫做咧，就系80度给老公的贴心美食。咁啊，呢两本漫画咧，其实喺移民圈咧都获得唔错嘅风评嘅。咁啊，先同阿 Molly 打声招呼先。Molly 你好。
6: Hello， 你好。
0: 好多人认识你咧，就系由呢个澳洲漫画日和啦开始嘅。知道呢本书咧，记录咗好多关于你移民嘅一啲记忆啦，甚至好多移民家庭都好有共鸣啦。咁啊，当时系咩原因令到你开始会画呢个漫画咧？
6: 其实是第一年啱啱嚟到澳洲嗰阵时咧，就有好多冲击嘅，好多移民过嚟嘅人都会感觉到啦，呢度节奏慢好多啦，慢到有啲闷咁样啦，同埋呢度啲人嘅生活习惯都系几唔一样嘅。咁我个老公就系澳洲人嚟噶啦，咁所以我啱啱嚟到嗰阵时，一嚟就因为好多时间冇嘢做，唔知做咩好，咁二嚟咧就系生活上有好多冲击啊，即系好多嘢喺香港嗰阵时唔会系需要面对嘅，但系嚟到就要面对啦。咁又觉得好困难、哦，我又唔想好似成日都放负咁啊喺啲朋友圈入边，因为好多朋友会见到，你都好得闲啦，你哋呢度又唔使做咁长时间嘢，咁你都可以咁多可以放负嘅地方嘅，即系例如可能我又要打理花园啊，又见到好多嗰啲蛇虫鼠蚁啊，咁啊好惊啊。我觉得好似如果我同香港嘅朋友放呢啲负咧，佢哋又会觉得。呢啲都唔係好大嘅问题啫，但係对我嚟讲又真係好大嘅问题喎、哦。咁我又想抒发出嚟，咁我就諗、不如画出嚟试下用一个搞笑啲、开心啲嘅角度去面对呢啲每日要面对嘅嘢啦。咁就所以就画咗呢个漫画囉。即係好似澳洲漫画日和咁啦，其实我有成个 chapter 呢都係讲緊係每日要面对嘅嘢囉。动物啦，嗰啲蛇虫鼠蚁啦，同埋呢度啲人生活习惯啦，即係佢哋好慢㗎嘛，等车迟咗嘅话就要等半个钟啊嗰啲啦。或者你出去出面会好 casual 啦，但係你又唔可以着错衫啦，如果唔係呢即係要返屋企又好远路先返到去啦。其实有好多好细嘅问题，我都係会将佢变成一个搞笑嘅形式咁样讲出嚟囉。即係一嚟就係令自己开心返啲啦，即係会令自己容易啲用一个开心嘅角度去望呢啲嘢啦。二嚟就好似都记录咗，因为我会觉得好多嘢我慢慢过多几个月我又会适应咗，到时我就唔记得咗呢样冲击㗎喇。反而係喺香港过嚟啲朋友就话嘩点解你可以唔着鞋咁样行出去。就我已经习惯咗啦，咁我又唔想自己唔记得咗即係初头要适应嗰一刻嘅嘢，咁我就画低咗佢囉。
0: 我知道呢一个嘅漫画你除咗网上发布之外，系咪有人帮你出版咗实体嘅书籍嘅？
6: 系啊，其实嗰阵时就咁啱得咁巧啦，咁我本身就喺 Yahoo Blog 嗰度发放嘅，因为嗰阵时都2012年左右都兴 blogging 嘅，咁就未兴 vlogging 嘅，咁我就本身系喺上面系写一啲食谱先嘅，因为我其实真系唔识煮饭嘅，原本系嚟到呢个又系其中一个冲击啦，即系你要食好嘢，咁出去食都几贵下嘅，都麻麻地好食，咁不如试下自己整啦。但系整完咧又会唔记得啲食谱，咁我就用个 blog 就好似 記錄翻啲食譜，咁我上次整過咩好食，我可以撳翻入去睇下。咁慢慢咧就見到咦有人留言嘅喎，又有人畫漫畫嘅喎，咁之後就覺得啊，我都可以試下咁畫喎，咁就開始喺上面畫啲日常嘅。然後啲人啲 feedback 又好好，即係會好多人 comment 嘅，好多係喺香港嘅網友會 comment 翻。咁佢哋嘅 comment 又會激發到我一啲靈感，佢哋會問下啊，你如果咁樣嘅話，你老公會點㗎？咁我又會真係試下，然之後睇下佢有咩反應啊，咁然之後就繼續畫落去咁樣咯。係因為咁嘅互動，我就畫咗啲漫畫啦，畫咗大約六個月到。咁我嗰陣時都幾多 follower 嘅，可能因為咁就吸引咗一個香港嘅編輯啦。咁佢就問我有冇興趣畫漫畫同出食譜啊。咁佢就本身出咗一本食譜先嘅。咁之後同時間咧，又有另外一個編輯咧就揾我，就出咗個漫畫啦。咁就有兩本啦。於是一本就係、食譜為主，但係入邊都係好多 illustration 嘅。我都係中意畫嘢多啲咯。咁我就唔想淨係出食譜咁悶咯，淨係文字同相太悶啦。咁就加咗啲漫畫入去。咁另外一本咧就主要講係依度嘅生活嘅，就叫澳洲漫畫日和啦。咁就係兩本書係2013年書展嗰陣時出。
0: 咁其實係咪都有好多嘅本地嘅移民都會同你講翻，就係話咦同你嘅生活好有共鸣啊咁樣嘅呢？
6: 主要是 blog 那段时间就多一点咯，出完书呢就都吸引到一些人去看回我的 blog 啦，同埋去回我 Facebook page 啦。因为咁啱 Yahoo 好像是2015年咁佢个 blog 就收咗嘅。但我出完书之后是突然间多咗另外一堆本身冇睇过我 blog 而是买咗我嘅书嘅人，咁佢就 follow 咗我个 blog 咯。咁然之后去到2015年 Yahoo blog 執笠啦，啲 follower 就转移咗过去我 Facebook 嗰度咁样。嗰度都會繼續有啲 follower 會係繼續會同我傾下偈啊，俾下 like 啊 ，comment 下。
0: 而家係咪都仲係 keep 住有一啲基本喺 Facebook 上面嘅靈感嘅分享咁樣㗎？你自己
6: 都有嘅，但係而家就少咗畫漫畫啦，因為漫畫始終係要俾好多時間去。嗰陣時我係基本上日日都畫，我諗係朝早起身九點之後畫啊，我係好傳統嘅，我係手畫先嘅，手畫完之後我 scan 入去，然之後再上色咁樣咯。變咗可能都係真係三四點煮飯之前，我先畫完曬，先係出咗可能兩三個 strip 咁樣咯，即係一個 strip 係三格咁樣啦，我都係出到兩三格，即係一個好短嘅故仔就 OK 咯。
0: 你自己就話你當時啦，你畫漫畫都係希望可以舒減某啲嘅壓力啦，咁啊亦都係你嘅興趣啦。咁但我知道你本身就係從事呢個美術方面嘅工作嘅，你就係電影嘅助理美術指導啦。你當初係點解會迷上咗畫漫畫呢一樣嘢嘅咧？
6: 其實畫漫畫嗰團火係好耐噶啦，我真係有自己就已經好中意畫畫嗰啲人嚟嘅，見到啲卡通啊都會想畫啊，然之後見到一啲人覺得佢好靚，咁我又會好想畫佢。總之係觀察到身邊有啲咩，我都會好想將佢用自己望到嘅方法去畫出嚟咯。但是呢就去到上大學嗰陣時就有個困難啦，因為漫畫喺香港係賺唔到錢㗎嘛，咁亦都唔會有一個 degree 俾你讀去畫漫畫㗎嘛，咁我就揀一樣叫做讀完出嚟應該都可以揾到一份職業嘅咁嘅科目去讀，咁我就揾咗電影工作去讀㗎嘛。咁所以其實由頭到尾我都係真係鍾意畫畫嘅，我係鍾意用 visual 嘅方法去表達自己望到嘅嘢囉。咁我可能講嘢唔係好叻，我寫嘢又唔係好叻，即係 even 讀電影嗰陣時佢哋都有讀編劇班嘅，我都會逼住都要寫啲嘢出嚟，但我覺得都唔係我自己最擅長嘅方面，但反而畫出嚟就好似比較得心應手啲，有陣時見到就已經個腦海已經有個畫面可以畫佢出嚟咁咯。
0: 嗯，咁所以就係呢个係你由细已经训练到大嘅一个技巧嚟㗎喇。
6: 都算係嘅。但到真係话漫画日和嗰陣时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你会考虑到唔係纯粹自己画出嚟觉得画咗自己睇到嘅嘢啦，係都要人哋睇得明㗎嘛，喺个过程入面都会諗多啲啊，人哋会唔会睇得明依格去到下一格系点呢，中间要唔要多一格呢咁样。即係会多啲啲諗法喇，但好多都係自己慢慢磨出嚟嘅。
0: 嗱，我知道你本漫画咧就叫做澳洲漫画日和啦。咁其实日和喺日文咧就有呢个好天气嘅呢个意思嘅。咁其实呢个系咪你当初将漫画名为呢一个嘅漫画日和嘅原因咧？
6: 其实嗰阵时好好系一个叫 Sire 嘅编辑帮我谂呢个名嘅，因为其实我嗰阵时系好杂乱无章地喺个 blog 度画咗好多漫画噶啦，已经都系一啲comic strip 啦，即系可能六格，有时系八格，好 free flow 嘅，即系我冇一个 format 嘅。总之几多格可以讲到个故仔，我就画咗几多格出嚟。就嗰阵时有一个喺网上日本嘅一个动画叫做《漫画日和》，又系咁样好短嘅。但是搞笑的，咁佢就会话啊，其实呢个名几啱你喎，咁佢就话不如你就叫澳洲漫画日和啦，咁我觉得啊都几啱，同埋日和学你话斋系好天气啦，咁喺布里斯本又真系好好天气，真系日日都好好天气，咁我又觉得好 perfect 啊，好啱呢个故事啊。
0: 讲翻啦，嗱呢本书即系都讲紧系13年前啦，当时你笔下嘅布里斯本同而家嗰个转变大唔大？你觉得？
6: 我觉得转变都唔系好大，好似最近我喺一啲社交平台先见到有啲人 share 话喺澳洲有几多雀仔袭击我哋啲人嘅食物啊，咁样我都系有写过入去嘅，呢啲都系我初初嚟到觉得好冲击嘅。但系我真系而家过咗13年后，我已经习惯咗。但系啱啱嚟到嘅人都系觉得好冲击，都系冇谂到啲雀会直情你揸住个 pizza 喺佢面前，佢会冲埋嚟就咁攞咗个 pizza 就走噶啦。我觉得大部分嘢冇好大嘅改变啦，13年。但我自己望到嘅布里斯本咧，就系方便咗啦，比以前所有啲商店开放时间长咗啦，同埋真係多咗好多人咯。尤其是 COVID 之后就多咗好多喺墨尔本同 Sydney 过嚟嘅人，我都可能 Sydney 嗰边同墨尔本嗰度啲楼价太贵啦，咁所以呢边呢真係起多咗好多楼同多咗好多外来嘅人，比较似一个大都会，即係以前係都唔算一个 town 嘅，都係一个城市嚟嘅，但係就未至于好似香港咁样咯。而家开始慢慢接近似香港，我当佢似个沙田市中心咁咯。Covid 之后系真系多咗好多香港人，还其实 keep 住都系升高嘅嚟嘅人，咁但系香港就系突然间多咗好多咯，真系。
0: 同 Molly 倾到呢一度，我哋又俾佢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同佢倾下佢点解会停止画漫画啦，而转职咧做一个全职嘅摄影生意，亦都会讲下咧佢响香港嘅时候咧响电影圈嘅所见所闻。
7: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8: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8: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2: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了。
0: 上半節嘅人物志，我哋今日聽到漫畫師啦，同埋攝影師啦，摩尼同大家傾下有關於佢嘅故事嘅。頭先一路都講緊你自己嚟到澳洲之後咧，就決定創咗一份關於澳洲移民嘅漫畫啦。咁但係點解畫畫下漫畫會走咗去做商業嘅攝影嘅咧？
6: 嗰陣時畫漫畫同時間，我係啱啱 start up 咗做攝影公司嘅，因為 可能真係香港人嘅 DNA。我嚟到咧，就算翻朝九晚五咧，都覺得好悶。有多嘅時間，你想做啲嘢。初初嚟嗰頭一年，真係會好心思熟慮，唔係話淨係揾錢搞得掂生活就 OK。即係你都會諗過去十幾年讀完書學咗咁多嘢，有啲乜嘢技能自己身上係有嘅，可以盡量 utilize。即係冇講得好美好，要回饋翻俾個社會啊，但係都覺得唔好浪費咗本身有嘅技能。咁嗰陣時我就諗，因為讀電影始終最基本你都要學攝影啊、燈光啊、剪接啊、打燈啊嗰啲，一定要有嘅好基本。咁我就會諗啊，其實都可以試下做攝影。而嗰時咧係都幾多身邊嘅朋友結婚嘅，咁我就開始結婚攝影嘅。但係頭嗰一年我就叫做開個 website 啊，有人揾我就做啊嗰種啦。咁慢慢咧到第二、第三年咧就開始有 referral 咯，就越嚟越多客咯，咁又多咗啲唔識嘅客噶咯，咁你就要開始好似要認真啲去投入去做呢件嘢啊，做好啲啲 feedback 啊，點樣去同啲客傾偈啊，講清楚俾佢聽啲 agreement， 即係其實好多嘢嘅，即係開一間公司咧，原來係好多嘢要做。出完書之後嗰年，其實同步結婚攝影嗰個 business 咧就慢慢 pick up 咗啦。咁我就多咗時間就投入咗過去咯，即係好似有少少 being push 去做呢件事咁樣咯。啲客嚟到咁有陣時佢可能影完曬之後先同你拗啊，我又要呢啲，我又要嗰啲，然之後先諗啊，係喎，其實我要有啲 legal agreement 去 protect 翻我自己嘅喎，如果唔係好煩嘅喎。或者出 invoice， 我嗰陣時又完全唔知咩係 GST 啊，咩都唔知，咁又要走咗去 ATO。嗰度上咗少少堂學校啊，如果自己係個 sole trader， 我啲 invoice 要點出先係正宗呢？即係我請個人幫我做嘢，咁我會唔會有啲咩嘢係違規咗㗎？有啲咩要保障自己，又要保障對方㗎？係好多嘢要學咯。原來就係因為咁樣咧，就之後就少咗時間去畫漫畫啦。中間我亦都過咗小朋友出世啦。其實小朋友出世嗰年係好想好想好想畫漫畫，因為又係好多憧憬。但是呢是真的没办法，又婚纱摄影又画漫画，然后又要凑细路，真的没什么办法。但我是写低了一些 idea 的，想着将来有一天是还记得的那个感觉就要画出来
0: 了。我们刚才都有提过的，你自己在以前就是一个香港电影的助理美术指导，就是这个的咸头，或者你自己作为曾经是一个漫画人的这个咸头，对你其实现在这个工作有没有帮助，或者就是客人会不会因为知道你是美术指导，所以特登啊不如找你去帮我拍这一辑的婚纱相，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呢？
6: 初嗰两三年有嘅，但系而家冇噶啦，我已经甩咗嗰个 identity 啦。因为啱啱嚟嗰阵时咧，好多如果移民过嚟嘅人都会嘅，一定会有一个冲击，就系、是、对自己身份认同啊。咁你就会好想呃紧自己个 identity 嘅，但系可能我已经过咗嚟咁多年啦，都十几年啦，已经接受咗，其实我就系我咯，即系唔一定要系一个工作咸头定点样去 support 自己啦。同埋婚纱摄影做咗十年啦，都超过啲客。其实好多时佢哋好简单嘅啫，佢系睇到你之前啲作品佢中意，同你倾偈觉得你都几啱 channel 喎，咁佢哋就会揾你咯。咁同埋我啲客主要都唔系香港人嚟嘅，其实咁我就照 present 翻我自己，好少人会问到我好耐好耐之前嘅经验咁样咯。
0: 你以往喺香港嘅时候啦，就曾经做过助理美术指导啦。咁我知道你甚至参与过一啲国际级嘅一啲嘅电影嘅创作嘅，介绍一下啦。其实当初点解你会即系入电影行嘅咧？
6: 我谂好多80后嘅朋友都有共鸣嘅，就系我哋系处喺一个最黄金嘅时候啊，即系香港电影。我谂细个个个好多都会有睇唔少嘅香港电影啦，我自己系好中意睇武打啦，搞笑嘅周星驰嗰啲啦，好多唔同类型嘅西片又系，好细个已经睇《侏罗纪公园》啊，好似自细就喺呢啲环境底下奔跑，系咯，自细系都几 connect to 呢个行业，所以入大学之前先会谂，其实有啲乜嘢系 in between 美术 而又可以叫做变咗做一份工嘅一个工作，就去咗读电影咯。咁毕业出嚟就好自然就会有啲 referral 啊。嗰阵时第一套出嚟系做大丈夫，彭浩翔嘅，之后就做咗套江湖，啱啱毕业咁上下啦。有啲系仲读紧大学嘅时间嚟，做一做戏行又觉得 OK 喎，好好玩喎，啲人好唔同噶。有啲导演就系好市井啲嘅，有啲导演咧系好艺术型嘅，佢会同你讲好多哲学嘢，但系咧你去到现场做嘢，好多人就好似老粗咁样嘅，即系我会觉得电影呢个行业好得意，佢包容咗好多唔同层次嘅人，我自己又会觉得好有趣咯，所以就好中意就留咗喺入面做。初头系会觉得好辛苦嘅，头嗰一两年，因为啲工作时间系好癫嘅，佢哋俾个 call time， 今日系9点去到现场，可能做到夜晚10点11点咁样啦，之后第二日 call time 可以系凌晨4点嘅，即系基本上可能冇时间瞓觉嘅，翻去冲个凉、换件衫，咁又再出去噶啦。但系就系因为佢入边好有趣，啲人好有趣，个过程好有趣，同埋嗰种 teamwork 系俾你有一种好大嘅成就感嘅，因为你最终完成咗一件事咧，我真系好满足嘅，唔系样样工作都做得到嘅，就系因为咁就一路留咗喺电影工作咯。
0: 实际其实你要做啲咩嘅咧？系咪都系主要同报警有关嘅？
6: 报警啦，道具啦，其实我哋就好似喺度咁啊，帮助个 production designer 嘅，通常系前期收到一个剧本先啦，就要 highlight 晒入边有啲咩道具啊，有啲咩报警啊，咁之后就要美术指导，其实大约会有个方向，呢套戏我想要大约咩色通啊，咩年代感啊，咁然之后美术指导就系帮佢 execute 咯，其实我哋。都有一啲好资深嘅 set decorator 布景师啦，嗰啲叫做，咁就真係起出嚟嘅。其实佢有啲似，如果你话要做装修，佢就係一个 builder， 外国嘅 title 就叫 set builder 啦。咁嗰啲人就係超级有经验，因为佢自己都会有一 team 10几人帮佢个布景由零开始。咁而我哋嘅角色就比较似同导演嗰啲倾完啦，同美术指导倾完啦，佢哋大约有个方向。咁可能我哋要帮手出图啦。如果本身个 production designer 出图已经好叻嘅，唔使我哋出图，咁我哋就要将嗰啲图交俾佢 set builder， 然之后帮佢哋 keep 进度啦。嗰阵时我系几中意做嗰啲打斗戏咧，即系好癫嗰啲咧。咁你要设计啲武器啊，我好中意做嗰啲嘢。然之后你就会 research 好多啊，那个年代佢系当系。清朝嘅，咁清朝嗰陣時有啲咩嘢技術嘅呢仲係 make sense 嘅呢，然之後你就諗嗰啲武器囉，但你又唔可以好悶㗎嘛，你真係歷史上有嘅嘢，咁又冇乜 drama 㗎嘛，咁你又可以諗下，喂，外國嗰啲咁樣，其實佢哋都可以做到咁樣嘅道具出嚟，咁所以我覺得係都好好玩嘅，其實呢份工真係。
0: 咁多呢嘅作品裏面，你自己最滿意或者做得最開心嘅，會唔會有啲咩電影你係最有印象？
6: 我最鍾意其實嗰套唔係好大嘅，佢可能係 C 季左右嘅。有一套叫 Red Night 嘅，紅夜，係一個喺香港住咗好耐嘅法國導演，佢自己做編劇，做埋導演，兩個法國人嚟嘅。嗰陣時嘅美術指導係 Horace Mann 馬光榮，我好鍾意佢，佢係超級藝術家嗰啲嚟嘅。咁因為嗰套戲個導演叫做新，同埋佢自己係編劇，同埋佢係對啲東方美感好有偏好嘅，變咗佢俾到我哋好大自由度。嗰陣時個製片又係超好，即係佢會可以商量嘅，即係錢上面嘅 budget 嘅嘢。嗰套唔係好大嘅戲，但係全部人無論導演啦、副導演啦、製片啦、攝影師啦，同埋美術指導啦、演員啦，全部都係好合作，大家都好想做好一件事，同埋佢哋全部都好接受唔同部門嘅人俾 inspiration， 每個部門佢係想件事好多過喺度刷存在感啊，或者喺度同你搞對抗啊、攞 budget 啊，即係唔係嗰啲囉，出嚟效果都係好靚。
0: 點解後尾又會同一啲嘅外國嘅導演，甚至係同荷里活嘅導演合作嘅，喺邊度揾啲機會返嚟嘅？當時
6: 嗰陣時係喺香港都做咗3、4年嘅啦，咁我就識到個美術指導，佢係比較鍾意接一啲細啲嘅外國嘅電影嘅，咁就接咗一部係都係法國人，但係嗰部都大，嗰部都 B grade 嘅，叫做 Largo Winch， 佢有啲似法國嘅 James Bond。 嗰陣時我哋就要嚟香港攞景咁樣啦，喺香港同澳門攞景，變咗嗰陣時識咗啲 producer 呢，佢哋就係專做喺外國 的 production 而要在香港或者大陸攞景的，知道我咦我可以用英文溝通咁樣，都可以直接同到外國的 production designer 溝通，咁佢哋下次有任何 job 都係要喺香港啊、澳門啊或者大陸，而係要 serve 一啲外國嘅 crew 嘅話，就會揾翻我咯。咁係由嗰一步開始咯，2005、2006年左右啦。最後一步咧就係塔倫天奴啊，我嘅最愛嘅導演。咁係佢做 producer 嘅，就係唔係做導演嘅，就係、是、一套叫做《The Man with the Iron Fist》，嗰套又係勁多道具，好好玩嘅。咁就係一部好癲嘅，想像係好多外國演員，但係個背景咧就喺中國嘅，但係就打鬥戲。
0: 能够即系同呢一个嘅荷里活咧做美术啦，或者做呢一个嘅布景啦，其实会唔会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即系事业上嘅某一种成就咧？当时
6: 系噶，我觉得做每一份 career 啦，你都最好 set up 一个 goal 俾自己，咁你会比较有动力去面对到当时当刻嘅困难啦。其实我入行嗰阵时 set 个 goal 就是，我好希望有一日可以拍一套戏系可以同塔伦天奴合作，结果系最后一套戏系可以同佢合作，所以好庆幸。做到呢
5: 个歌，好唔该晒梁艳刚为我哋带嚟呢一节嘅《寂寞人》啦，俾我哋认识阿 Molly 啦。原来咧电影咧系咁有趣嘅，但系翠文你自己中唔中意睇电影噶？
22: 中意嘅，不过咧就时间嘅又唔系太容许可以睇到好多啦。不过即系头先咧 ，Molly 提到咧，即系佢个人生咧，真系都几精彩啊！而且咧，我都好欣赏咧，或者其实咧，好多移民都系嘅，唔系去到移民先发现自己咧，即系原来都周身刀嘅，即系咧兴趣又可以变成职业啦。咁但系都好认同阿 Molly 提到咧，即系有阵时候咧，即系无论系做边一个职业都好啦，都要设立一个目标。标俾自己，可能咁样个动力有几大嗬？
5: 嗯，同埋佢周身刀咧都系慢慢练出嚟嘅。咁啊，讲起电影啦，我觉得我其中一样最中意睇咧，就睇完套电影之后咧，嗰啲字幕啊，我谂好多人咧就会可能冇乜留意。但我自己其实咧就好中意睇字幕，因为咧背后咧睇到哇，原来做一套咁嘅电影咧，背后咁大棚人咯，同埋咁多人负责啦，同埋咁多分工啊。咁我觉得嗰个咧，其实当中都有好多故事嘅。
22: 系啊，咁啊，一套电影真系咧要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嘅嗱，咁啊，今日时间嚟到尾声，不如我哋都好快预告埋听日，依家等你 call 啦。
5: 好啊，听日之后等你 call 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墨尔本内分泌专科医生李嘉华 Dr. William Lee， 就同我哋介绍咧认识甲状腺结节嘅成因，同埋对身体有啲咩影响啊？
22: 系啦，咁啊，听日咧，如果咧有相关嘅问题，都可以咧打电话嚟问一下咧，专科医生啦吓。咁啊，今日嘅时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准时9点广东话节目会继续。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在这里蔡依文和张彩玉跟大家讲声再见了。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已经超过五周，尽管美伊双方为结束战争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了外交努力，但双方的要求仍相差甚远。华盛顿呼吁德黑兰拆除其核计划，并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在黎巴嫩的战线。以色列正在黎巴嫩进行轰炸和地面入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卡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将破坏能源市场稳定的责任推卸给伊朗。他称这是两国对伊朗发动的无端军事侵略。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表示，除非美国升级其军事行动，否则任何形式的谈判都不会奏效。
4: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3: 我呼吁采取行动，是为了打击这个政权。如果你们继续沿用老一套，结果只会一成不变。如果打击力度足够大，或许他们会同意达成协议。但现在我认为他们正试图拖延时间，我认为他们是在玩弄权术。用总统的话来说，我认为他们疯了，我认为他说的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昨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时间紧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预计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会听到有关他访华行程的消息，并暗示他们也会讨论伊朗问题。
5: We are also keeping a close eye on Iran.
3: 我们对伊朗局势也保持密切关注。今天我将像往常一样与我们的朋友特朗普总统通话。我肯定会听取他访华之行的感想，或许还会了解其他一些情况。当然可能性很多，我们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此次会晤正值《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和美国当局准备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之际，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暗示了这一点。
5: People volunteered to register to take a leading role in defending the Islamic Republic.
3: 人们自愿登记，准备在保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男女老少都在接受支持和防御准备训练。在训练期间，志愿者们会学习各种轻武器的使用方法、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方法。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一些居民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式步枪出现在镜头前，并承诺如果战争再次爆发，他们将为伊朗献出生命。一位妇女告诉记者，她正在参加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名为为伊朗牺牲生命的运动的训练。该声明呼吁伊朗民众登记成为志愿者，支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
5: We have come with our family.
3: 我们带着家人来了，甚至带上了孙辈。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使用武器，保卫我们的国家。现在人们担心邻国会被卷入冲突，因为阿联酋官员称，一架无人机夜间袭击导致阿联酋一座核电站起火。当地政府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袭击来源，但尚未指责任何特定国家。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伊朗多次袭击阿联酋和其他设有美国军事基地的海湾国家。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派遣海军部队，试图打通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但48小时后特朗普撤回了这一计划。此后伊朗加大了对阿联酋的袭击力度。记者乔恩·甘布雷尔常驻迪拜，一直为美联社报道这场冲突。
6: This attack is likely to potentially draw the UAE further in. It's been trying to show that it's opening up business.
3: 这次袭击可能会让阿联酋进一步卷入冲突。阿联酋一直试图表明它已重新开放，欢迎企业投资，并且是安全的投资天堂。但这些持续不断的袭击仍在动摇着这个国家，也让人们不断质疑

0: 停火协议能否维持下去，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美国也可能重返战场的情况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Peggy Giacominos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2: 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跟大家要关注的是跟时政有关的话题。我们看到中国宣布暂停硫酸出口，那么这个关键工业化学品呢，被广泛用于电池、化肥、服装制造和金属加工。
1: 行业分析人士表示呢，寻找替代供应商有助于缓解全球市场部分压力，但在短期内呢，大规模替代中国出口呢，可能较为困难。
2: SBS 记者 Michaela Siren 带来了以下的报道，由我们的记者龚月为大家编播。
3: 自2026年5月起，中国停止硫酸出口。硫酸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工业化学品，也是电池、服装制造、化肥生产以及金属加工行业的重要原料。此举正值硫酸供应承压之际。今年早些时候，中东冲突影响了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硫磺货运，导致这种化学品的供应受到影响。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的 Marina Zhang 表示，尽管中国可能将这项禁令描述为临时措施，但这反映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的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即越来越重视对工业投入品的控制。他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不仅仅涉及成品，还包括支撑先进制造业扩张的上游原材料、加工技术以及基础工业原料。因此，尽管当前措施可能是暂时性的，但其背后的逻辑是结构性的。硫磺是生产硫酸的主要原料，这意味着海湾地区原材料运输和加工的延误已经对依赖稳定供应的制造商造成连锁影响。2025年，全球约一半的海运硫磺供应来自中东地区。中国去年占亚洲硫酸出口的重要份额，并且仍是全球最大的硫酸出口国之一。如今，这部分供应的减少正引发海外买家的担忧，他们已在争相寻找替代来源。尽管影响预计波及多个行业，但分析人士表示，电池供应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之一。Marina Zhang 表示，这一局势揭示了清洁能源转型核心中的一个悖论，即它依赖于那些需要高耗能、高化学投入，并且往往具有环境挑战的矿产加工。然而，许多西方国家数十年来恰恰将这些高污染工业活动外包了出去。硫酸在镍和铜等金属加工中也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些金属被广泛用于电动车电池和储能系统。印尼迅速扩张的镍加工产业被认为特别容易受到这一禁令的影响。印尼已成为全球电动车供应链中电池级镍的重要生产国，其中包括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相关的制造企业。将低品位镍矿提炼成电池材料，需要大量硫酸进行一种被称为高压酸浸的工艺。如果供应持续受限，精炼厂可能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延误以及原料竞争加剧，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电池制造商和电动车生产商。行业分析人士认为，最先受到冲击的未必是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相反，利润空间较小的小型制造商和地区性产业可能会随着价格上涨和买家争夺有限供应而更早感受到压力。全球约 60% 的硫酸需求与化肥生产相关，因此长期短缺可能最终影响农业供应链和食品价格。这一供应中断也暴露出全球能源转型中更广泛的矛盾。各国政府和制造商正竞相扩大电动车生产和关键矿产加工规模，但支撑这一转型的许多行业仍严重依赖与石油炼制及其他重工业相关的化学品供应链，以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对于海外买家而言，担忧已不再只是硫酸能否仍获得供应，而是在供应持续受扰的情况下，谁还能负担得起价格。 Marina Zhang 表示，已公布的限制措施凸显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对全球加工和制造网络的依赖程度，并可能进一步推动这些国家扩大本土及盟友之间的关键矿产和电池供应链加工能力。他表示，尽管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大量下游加工能力、工业设备以及化学品的供应仍集中在海外。Marina Zhang 表示，发展本土加工能力不仅仅是建设炼油厂，还涉及确保化学原料供应、技术劳动力、能源供应以及更广泛的制造业基础设施。行业分析人士表示，寻找替代供应商可能有助于缓解全球市场的部分压力，买家可能会转向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国家生产商以及其他地区的本地精炼企业。然而，由于运输限制、剩余产能有限，以及化肥和电池行业的强劲全球需求，在短期时间内大规模替代中国出口可能较为困难。一些制造商预计也将增加库存，并签订长期供应协议，以降低未来供应中断带来的风险。这场供应紧张局势也可能再次促使政府和行业扩大本国加工能力，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等寻求发展关键矿产和电池制造产业的国家。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新闻记者 Mikla Siren 带来的报道，由龚月为大家编播。
1: 稍后呢，谢谢和您一起来关注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来关注诈骗的话题。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1: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3，接下来谢欣和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自由党后座议员安德鲁·麦克拉克兰表示，联盟党不应寻求一国党的指导来制定政策。他继续反对安格斯·泰勒提出的削减非公民福利的提案。
2: 出于对外国干扰的担忧，六家企业被迫出售其在一家澳大利亚稀土矿业公司中的持股，其中五家总部位于中国大陆或香港。
1: 昨晚警方在悉尼西南区一处住宅内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性的遗体，并在现场逮捕了一名47岁男子。
2: 巴基斯坦已将伊朗提出的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但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
1: 以色列军队拦截了一支上周从土耳其出发前往加沙的援助船队，内塔尼亚胡总理称此举是支持哈马斯的恶意阴谋。
2: 五名意大利潜水者近日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身亡，其中四人遗体已被找到。
1: 医生无国界组织表示，他们正与其他机构合作，努力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的蔓延。目前该疫情已造成100多人身亡。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0度。
2: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1: 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4度。
2: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6度。
1: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2: 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
1: 达尔文阵雨，最高温度32度。
2: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6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谢谢。我们看到近几个月来哈，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种新的骗局，是免费太极课骗局。
1: 那澳大利亚消费者与竞争委员会也发出了提醒哈。那这个骗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本台记者陈云就采访了阿德莱德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的金融与金融规划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
2: 袁博士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看报道就是看到了这个就是说关于免费太极课的这个广告哈。最近呢就是说澳大利亚出现的这一类哈，很让人感到意外的，就是甚至有点难以置信的这种诈骗哈。就诈骗者呢，他就是在这个社交媒体Facebook 上呢，他就发布了这种所谓的这种免费的太极课的广告哈，吸引人们的加入他的这个群组。那加入之后呢，他们就是说会打电话呀或者发信息要求这个受害者来下载一个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呢是用来看课程的这个时间表呢，或者是完成报名。那但是问题是哈，这个应用程序它不是真正的这个报名软件，是一个恶意的软件。一旦这个下载呢，诈骗者呢就可能进入这个受害者的手机，窃取这个银行的账户信息，甚至直接就把钱给划走了。 ACCC 呢它已经是发布了全国的这个警报，还有这个 Scam Watch 也收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相关的举报。受害者呢平均损失就有5000澳元，其中一位来自阿德莱德的这个养老金领取者呢，他就是在这个 Facebook 上看到这个名为叫OZ Tai Chi Community 的这个赞助的这个广告后就这个卷入骗局。他说就是对方就不断的施压让他下载这个应用程序，结果呢短短几分钟之内5000多澳元就从他的银行账户中消失了。就是说听起来哈，这些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投资骗局啊，或者说那种中奖骗局，或者收到什么邮政包裹这种骗局。它实际上它是把一个非常日常也非常健康的非常社区化的这样一个活动，它其实变成了这个诈骗的入口，
2: 而且是免费的。
3: 对对对，免费的。就是说我们过去讲诈骗哈，很多人就会想到高回报投资啊，说海外邮包啊，中奖信息啊，或者冒充银行。这些骗局虽然很危险，但是我们说现在呢随着人们这个防范意识提高，很多人也多少都会有点戒心哈。但是说你如果说免费的太极课就不一样了，因为本身它，我们不是说太极这个是诈骗哈，就是说它利用这样一个健康的日常的，比如说我们做太极啊、舞蹈啊、徒步啊，还是说瑜伽课哈。
2: 而且确实在澳大利亚的公园里面是有很多人在免费的，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课程。可能这个发起者他本身自己也是喜欢，然后他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运动，所以听起来还是挺合情合理的。
3: 听起来就是合情合理的，也不是说以后就看到所有的免费的东西哈，免费课程、免费讲座、免费活动啊，那我们就不去参加了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免费活动它都有问题哈。我们说澳大利亚的很多这种有一些真正有价值的这些免费社区活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康索啊，还有社区中心啊，还有社区中心的图书馆啊、大学啊、慈善组织啊、非盈利机构，它这些都会举办一些健康的这些课程、讲座和社交活动。这个关键它不在于免费这两个字哈，而在于对方让你做什么。我建议听众呢记住一个判断问题，就是说这个活动呢是在邀请你参加呢，还是在诱导你交出这个手机的控制权啊？如果只是让你看看这个查看网页呀，打电话给社区中心呢，到现场登记呢，这通常就比较正常。就我的建议就是说，你看到这种免费的活动之后呢，就不要马上去点击它里面的这个广告的链接。就是你自己可以重新去搜索一下啊，搜索比如说主办方的名称啊，看看是否有相关的官方网站呢，是否出现在当地的社区的或康所的网站上，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当地的这个相关机构去确认。就是说不要通过广告里的链接来证明广告是真的，是要通过广告以外的这种官方渠道去核查它的真实性。
2: 首先第一步就是不要先跟这个骗子建立什么样的联系，而是要确认这个信息的准确性。
3: 对，是的，大家记住四个字哈，请查问报。第一呢就是请 就是只要有人要求你去下载 APP、点击链接啊，或者提供这个验证码呀，输入银行信息啊，你就先停下来，就是说不要在电话里呢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你可以说啊，我现在不方便啊，我稍后再处理。也就是说，如果他真正的是真正正规的这个机构，他也不会因为你暂停啊几分钟就说取消你的资格哈。第二个就是查，我们说不要用对方发给你的这个链接来查，而是要自己打开这个浏览器啊，搜索这个主办方啊官方的网站、地址、电话。如果活动声称和这个社区中心图书馆有关，那就可以直接去联系这些机构来核实嘛。第三，我们说的是问，那你问问朋友哈，问问家人，问问其他懂技术、懂手机操作的人，尤其我们说有些年长的听众哈，不要觉得说问孩子、问亲属是麻烦他们，就很多骗局，只要让另外一个人看一眼，给你提醒一下，那可能就会发现问题。第四呢，就是报，如果说发现被骗了，就马上那个联系银行，也要向这个网站叫 Scam Watch 或者警方来报告，就是说你举报呢，不是说浪费时间，它其实可以帮助这个监管机构发现同类的骗局，提醒更多的人。
2: 刚才你讲到说有一些骗子的手法就是先把你拉入一个群，我也注意到像澳大利亚人经常用的这个社交媒体，比如说 WhatsApp 上面、脸书上面，我就发现有一次呢 WhatsApp 突然在我的 WhatsApp 里面冒出来了一个投资群，然后他把我拉在里面了，然后里面就有看到有很多人在说话，但是我一看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领域，所以我就把它删掉了，就把这整个群删掉了。后来他又跳出来了一次，自己跳出来了一次，我又把它删掉了。所以像这种现象是不是也是有时候应该要非常警惕的？
3: 我们说现在骗子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再加上使用 AI 辅助，就他如果说他有的时候他是广撒网，有的时候也是针对性的去设置一些圈套特别是像 WhatsApp 这种软件哈，它可能自动的，如果你登录这个软件，它可能会自动的跟你手机里面的联系人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之后呢，它出现在你 WhatsApp 上的那些联系人可能就会显示一些真实的姓名。那这样的话，骗子可能就是有针对性的对你进行下套。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对你做的是正确的，如果你发现这个有一些不明的群组跟你没有关系的，那你就可以把它给删除掉。那这里就是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已经下载了这些可疑的 APP 哈，那应该怎么办呢？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说不要慌，但动作要快哈。比如说刚才那个你下载了那种跟太极相关的APP 呢，第一呢就是说你可以立即去联系银行，你可以查你银行卡背面的官方电话呢，或者从这个银行的这个官方网站来查电话，不要用对方给你提供的电话号码啊，就是说告诉银行你可能遭遇了这种恶意软件的诈骗，让他们去冻结相关账户，暂停这些可疑的交易，检查近期的账单，并且更换银行卡或者账户的安全设置。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发现可疑的软件哈，或可疑的群组，你不要继续用那部手机来登录你的网上银行。如果你怀疑手机已经被恶意的软件来感染的话，你就不要再继续在那个手机上输入你的密码呀、验证码呢，或者登录网上银行的 APP，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监控你的这个手机了。第三个呢，就是说可以用另外一台的这个安全设备来修改你的密码，比如说你家人用的手机啊、电脑啊，或者去银行、图书馆、朋友那里、可信的朋友那里去新修改你的银行邮箱，还有相关的这个政府网站的入口的这些密码，或社交媒体或购物账户的密码。第四呢，就是更保险一点，你也可以联系你的电信公司，就是有些诈骗呢可能涉及到你的手机号码、短信验证码或者说 SIM 卡的风险哈，这样就是可以让你这个电信公司来检查是否有异常的转移、补卡或者说是更换这个号码，可以去找专业的这个人士来检查你的手机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把这个 APP 删掉了、 APP 删掉了哈，有些恶意软件呢可能它不是那么容易删清除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请这个 IT 的人员来检查，或者在备份这个安全资料后恢复这个出厂设置。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一定要保留证据，就是截图啊、保存这些广 告啊、群组啊、的名称、电话号码、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啊、下载链接等等啊，这些资料呢，对银行的这个调查呀、报警和举报都很重要。
2: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阿德莱德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金融与金融规划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跟我们做的提醒。
3: 谢谢 Lucy。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云为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您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往期精彩内容。
1: 嗯，关键现在收听我们指定的播客内容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私信答对了我们提出的问题呢，前五位就有机会赢得价值25澳币的超市购物卡。
0: 这次参与活动的这个问题的播客哈，设问的播客呢是。标题：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血缘追溯与身份认同。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婚礼，因采用中式礼仪造成不小轰动的呢？
1: 嗯，大家可以去搜索关键词“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 SBS”。
0: 嗯，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 NDS 改革。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欢迎你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知道哈，联邦财政预算前呢，政府对 NDS 进行了重大改革。
1: 嗯，那在 NDS 的旧的逻辑里，一份医生的诊断证明往往就决定了支持额度的大小。但是随着我们讲到联邦政府要开启百亿规模的瘦身改革，游戏的规则呢发生了改变。
0: 嗯，政府呢要开始进行审计哈，在审计风暴下如何描述场景才是关键呢？本台记者谢欣呢邀请了 NDS 资深业内的人士花花为大家详细解读，我们一起听他们的对话。
1: 早上好，花花。
9: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社区里边两种情绪都非常的强烈，一种是家庭的焦虑，大家担心以后的支持会不会减少，孩子会不会移出，复审越来是不是越难。另外一种呢，是我们行业内的紧张，很多服务商开始意识到过去比较松散，靠经验、靠人情、靠信息差去运营的方式可能真的走不远了。我对这个改革的核心判断，这次 NDS 的改革不只是参与者和资格的改革，更是整个行业监管逻辑的改革。不是简单的说谁少拿钱，而是重新追问几个根本的问题，到底应该支持谁，什么支持属于 NDRS， 哪些服务商有资格提供高风险服务，每一笔钱有没有证据， 每一项服务有没有结果，每一个中介角色有没有真正的帮助到参与者，而不是帮助市场过度消费。
1: 刚刚提到了监管逻辑，我们有的也可以说是评估逻辑这样的转变，那对于材料的准备现在有哪些新的要求了？
9: 从医疗诊断到功能性受损，申请材料的变化是这次改革的最核心的部分之一。政府文件里面写得很清楚，未来准入会基于一个人的 functional capacity 功能能力是否显著下降，并且这种下降是否影响到日常生活，会引入标准化基于证据的功能能力评估，并且将移除原来能够进入 NDIS 的一些方式。这句话对家庭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过去很多家庭会以为有诊断就等于有资格，比如说这个孩子有 ASD 的诊断，那家长认为就一定可以进入 NDIS， 或者一个成年人有心理健康诊断就一定可以得到支持，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NDIS 会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个诊断是否会导致长期功能障碍，这个功能障碍是否重大，是否会影响到日常生活，是否需要 NDIS 常站支持系统的介入，有没有其他的系统，比如医疗、教育、社区服务，可以更合适的去支持它。不光是对于家庭来说，对服务供应商也要去理解的变化。16万人被移出，但是并不是他们都会被简单的消减。首先，政府提出这个节省的目标，基于 NDIS 现在的确增长很快。政府文件明确也说了 ，NDIS 是澳洲政府非常重要的社会一个改革。基于现在的高速增长，成本持续上升，政府必然担心，如果不控制的话 ，NDIS 可持续性会受到影响，这样以后受影响的面会更广。我们要理解的一个关键的区别就是，控制成本不等于否定残疾人士的需求。从政策文件上面来讲，政府把这次改革分成四大支柱，第一是打击欺诈和不合规的，第二是放缓快速增长的成本，第三呢是明确资格的要求，第四呢是向参与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和支持。政府并不是只是盯着参与者的预算，而是更盯着整个市场的结构。我个人认为150亿节省资金会来自于几个方面呢，第一是资格边界重新收紧，过去 NDIS 的范围不断扩大，覆盖了一些支持需求比较轻或者更适合医疗、教育、社区系统支持的人，未来 NDIS 会更强调的是永久性和重大残疾，特别是一个功能能力是否显著下降，是否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第二个是合理且必须支持的边界要更加清楚。过去很多的家庭服务商甚至计划经理呢，对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理解是不一样的。有一些项目到底能不能报，灰色地带非常大。政府的文件提到，缺乏清晰标准导致混乱不一致，也让 NDIS 的资助的范围不断扩大。未来政府会加强的指导，重新规划 NDIS 和主流服务之间的边界。第三个呢，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计划资金使用会变严，但这是一个好事。新资料中提到的是，未来会结束 Plan Reover 这个概念，也就是以前未用完的资金不能自动滚入到下一期计划，目的是让资金更符合合理且必要的决策。第四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服务供应商比较重要的是服务商端的诊断，这其实是很多新闻标题没有讲透的地方，但政府文件明确提到了要提高 provider 的质量。这次的改革呢，就是包括价格的决策、计划管理、支持协调员、home and living support、sales 等服务的设计，扩大强制注册，并且引进新的 provider enrollment system， 提高支付证据要求，加强 NDIA 和 NDIS commission 的调查与执法能力。
1: 提高支持效率，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参与者在挑选像您是服务商，在挑选服务商的时候，系统其实会干预价格和限制一些非必要的附加服务了？
9: 这个方面的话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不是很简单的取消参与者的选择权，而是把市场从过度自由拉回到受监管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对服务商来讲，我觉得以后的变化明显在几个重要的一个点，一个是注册会变得更重要。这个 PPT 里面提到过，高风险的活动包括 personal care, daddy living supports, sales support coordinator 等，未来会强制注册，会逐步实施。而且文章中也讲了，将从2027年7月开始到2030年底全面实施。第二个呢，未注册服务商可能面临差异化定价、业务空间萎缩。如果未来政府对未注册或服务商提供某些服务设置不同价格或限制，那么不注册的服务商可能会越来越难接高风险高价值服务。第三，服务记录和支付证据会变重要。政府文件提到会提高 NDIS support 支付所需凭证，包括 point of service payments, 也就是服务时发生的支付证据，改善信息收集和监控，以便更快更精准应对欺诈和可疑行为。第四个呢，利益冲突会被更严关注。政府说到减少 conflicts of interest, 对一些既做非建又做服务又控制资金流向的模式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您前面提到的很多家庭现在担心重新评估会导致自己的福利缩水，那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怎么样通过这样一次改革，其实客观准确地向审核人员去描述自己的实际生活障碍，而不是单纯地去展示自己的严重程度？
9: 我特别理解这个很多家庭的担心，最近我也接到了很多的电话，就跟我说的是一听到这个 reassessment 就紧张，觉得政府要找理由减少他们的预算。但是呢，我想说的是，重新评估确实可能导致某些不符合规则的支持被调整，但是如果家庭准备得好，那也可能是一次好的一个机会，让你真实需求被更准确地看见。在这次的政府文件当中，新框架计划会通过一个新的，就是我们讲的叫 Support Needs Assessment Process, A Budget Method, 让这个预算更公平更一致。新框架计划里 Reout 已经延迟到了2027年4月1号，目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听取大家的反馈，测试规则和流程，并提供更详细的一些过渡信息。这边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把抽象的困难变成具体的场景，不要只说我的孩子很严重，我们家很辛苦，他什么都不会，他不能独立生活，话都是真实的。但是对于审核的做 assessment 的这些官员呢，他们需要的是可判断的信息。你可以按照一天的时间线来描述，从早上开始，起床是否需要叫醒，穿衣服是否能独立完成，刷牙洗脸是否需要提示，是否有感官上面的抗拒，是否会因为流程变化而崩溃，白天呢，上学工作日间活动当中有什么支持需求，能否理解指令，能否与他人沟通，是否有安全风险，是否需要一对一的协助。到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对 NDIS 的资深业内人士花花的采访哈，有一点没有播完，非常欢迎您登录网站以及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收听完整内容。
1: 不要忘了今天是周二，我们会有现场说法哈，非常欢迎大家届时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和法律有关的问题。
0: 接下来是 Mr. Miss 带来的歌，叫《你怎么不上天呢》，我们来播一小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0: 一转眼是现在上到了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了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云，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自由党后座议员安德鲁·麦克拉克兰继续反对削减非公民福利提案。五名意大利潜水者近日在马尔代夫身亡，找到四人的遗体。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已抵达荷兰。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自由党后座议员安德鲁·麦克拉克兰表示，联盟党不应寻求一国党的指导来制定政策。他继续反对安格斯·泰勒提出的削减非公民福利的提案。他说，他接触过的一些移民群体感觉他们被不公平的指责为经济挑战的罪魁祸首。这位后座议员表示，他已向这些移民群体保证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并且他对自由党政策的基调和表达方式存在异议。麦克拉克兰参议员告诉 SBS， 联盟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言论无异于是。
2: What they will do when it comes to capital gains。
1: 我担心我们可能会造成纳税人的阶层分化，形成了两类群体，而他们都在为社会财富做出贡献。我认为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反思，否则最终可能会导致无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前来，而这恰恰是我们所希望的。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再次被迫为他上周在联邦预算中宣布的资本利得税改革方案辩护。持有房产超过一年的澳大利亚投资者将不再享受资本利得税折扣优惠，该优惠允许出售资产的投资者只需就 50% 的利润缴税。这些改革将于2027年的7月1号生效，这意味着折扣将与通货膨胀挂钩，因此业主将就所有实际资本收益缴税，但无需就房产价值增长中受通货膨胀影响的部分缴税。总理表示，这些改革是必要的。在资本利得税方面，我们将恢复到1999年之前的状态，即对实际收益征税，也就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收益，这样能够更好地将劳动所得与资产所得相匹配。这叫做税制改革，也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驳斥了联盟党的说法，即上周预算案中概述的信托税收安排变更实际上是变相征收所谓的遗产税。他表示，针对全权遗嘱信托设定的 30% 最低税率将于2028年7月生效，不适用于固定遗嘱信托。政府辩称，全权遗嘱信托可以由受托人随时更改，一些富裕家庭利用这种信托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固定遗嘱信托用于根据遗嘱分配资产，查莫斯博士表示，这类信托将继续按受益人的边际税率征税。
3: There are appropriate exemptions, you know, deceased estates, for example.
1: 有一些适当的豁免条款，例如已故人士的遗产免税，现有的酌情遗嘱信托免税，固定信托也免税。鉴于此，也承认目前存在一些合法用途。因此，对于我们最近几天看到的一些猜测，我们需要记住，正如我们昨天所说的，预算中没有对遗产或者继承资产征税。澳大利亚议会就非法烟草行业展开的调查显示，非法烟草市场正在推高合法烟草零售商的保险费。澳大利亚小生意和家庭企业监察专员发言人艾丹斯托勒在调查中表示，合法烟草零售商面临着诸多挑战，而且他们并非唯一面临这些挑战的群体。
4: I'm concerned that we are potentially creating
1: 合法烟草零售商的保险费面临上涨压力，这主要与风险和安全风险有关，但也可能与其他零售企业一样，因为这些零售场所本身就被视为高风险区域。近年来，澳大利亚发生了一系列与非法烟草贸易相关的纵火和暴力抢劫事件。此次调查还着重调查非法烟草走私的分销渠道和方法，以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参与情况。由自由党参议员利亚·布莱斯领导的这项议会调查预计将于今年年中发布报告。出于对外国干预的担忧，六家企业被迫出售其在一家澳大利亚稀土矿业公司中的持股，其中五家总部位于中国大陆或香港。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已要求这些外资企业在14天内处置其在北方矿业公司的股份。北方矿业公司计划在西澳洲东南伯利地区开采迪和特。联邦政府将这家稀土矿业公司视为其对抗中国对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控制的关键一环。公司及政府官员怀疑中国股东一直在有组织地阻挠该公司推进项目。一项研究发现，原住民女性正在推动原住民就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1981年到2021年间的九组人口普查结果，发现原住民女性的就业率翻了一番，而且原住民女性的学历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比男性更能避免触犯法律。研究人员还指出，尽管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就业差距有所缩小，但在过去的40年里，偏远原住民社区的就业差距却急剧扩大。迪林杜瓦原住民商业领导力中心的克里斯蒂安伊娃告诉 NITV， 社区发展就业项目计划的终止正在造成就业障碍。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偏远地区就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该计划的终止并没有被类似的就业率相近的项目所取代，因此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偏远地区原住民的就业状况从社区发展就业项目计划的取消中恢复过来。周一晚，警方在悉尼西南区一处住宅内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性的遗体，并在现场逮捕了一名47岁男子。接到报警电话之后，警方赶到位于 Campbell Town 的这处住宅，发现一名40多岁女性的遗体和两名10岁以下儿童的遗体。代理警司迈克尔·莫罗尼表示，该男子此前并无犯罪记录，也没有精神健康问题。这似乎是警方此前未曾掌握的情况，但我可以向公众保证，应对家庭暴力是警方的首要任务，我们将继续把打击家庭暴力犯罪放在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已将伊朗提出的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但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谈判正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伊朗表示，鉴于外界猜测战争即将重燃，伊朗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军事攻击的准备。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已有3100万伊朗民众加入为国献身运动，准备保卫国家。中国西南广州地区广西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柳州市7000余人被迫撤离。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报道称，目前已确认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人受伤送医，伤势无生命危险。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局已发出交通中断预警。五名意大利潜水者近日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身亡，其中四人的遗体已被找到。一支专家小组在芬兰潜水员小组的协助下找到了遗体。马尔代夫总统府首席发言人穆罕默德·侯赛因·谢里夫表示，恶劣的天气给遗体打捞工作带来了困难。他表示，目前正在对四名潜水员的死因进行调查。
6: We will know soon enough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1: 我们很快就会了解他们的死因、潜水装备以及他们的准备情况。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具备潜水资质。他们曾在马尔代夫进行过多次潜水，不仅是休闲潜水，也包括技术性潜水，对当地环境和潜水条件都非常熟悉。我不知道他们之前是否去过同一地点，但他们肯定在马尔代夫各地都有过多次潜水记录。医生无国界组织表示，他们正在与其他机构合作，努力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的蔓延。目前该疫情已造成100多人死亡。该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世卫组织已宣布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疫情的严重程度仍不明朗，这令人担忧。世卫组织认为，该疾病极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陆地邻国。医生无国界组织的项目主管西蒙·埃克尔沙尔告诉 SBS， 虽然他担心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株的特效疫苗，但该组织在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4: And at the moment, this is very much a localized outbreak.
1: 目前这只是埃博拉病毒流行地区的一次局部疫情爆发。我们正与公共卫生部门密切合作，迅速确定医疗需求，并寻找可以扩大应对规模的途径，以控制疫情，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引发国际关注。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卡林庞加将顶替布里斯班野马队的里斯沃尔什担任昆州橄榄球联盟首场比赛的后卫。主教练比利斯莱特表示，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最终认为卡林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
2: And we've seen Reese play at this level a couple of years.
1: 我们几年前就见过里斯在这个级别的比赛。他可能是2023年昆士兰队中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之一。我们知道他的能力，他也清楚自己的能力，而且你知道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发挥最佳水平时应该关注哪些方面。悉尼攻击队的球员萨姆沃克也将代表昆士兰褐红队首次亮相洲际橄榄球赛。他是比利斯莱特为首场洲际橄榄球赛挑选的六名新秀之一。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兑换 0.77 美元、 1.219 新西兰元、 4.875 元人民币、 5.615 港币、 22.628 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琴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6度。

0: 听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知道在上周的联邦财政预算中政府对全权委托信托的税率政策呢进行了重大改革。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美女士和我们聊一聊与信托相关的法律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早。
1: 早上好，郑杰，听众朋友们好。
0: 林律师，虽然说您不是这个专业的会计师但相信在您的这个工作过程中也和这个税务打交道的也不少就是上周二的这个联邦财政预算案是公布其中的信托的这个税收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能请您给我们首先这个分享一下为什么这次针对的这个信托的变化会有这么大呢？
1: 我想在上周的这个预算案信托的变化呢属于最大的改变之一了。给大家概括一下，就是从28年的这个7月起，政府呢将对全权信托，就我们说的 discretionary trust, 征收 30% 的这个最低的税率。具体来说呢，以后信托的收益呢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毫无成本的直接分发了。信托的这个受托人呢需要先按 30% 的这个统一税率缴纳信托的应税收入，然后才能把剩余的收益呢分给受益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这一政策直接就提高了通过信托持有资产和经营小生意的家庭的

0: 税收成本。以前啊，使用家庭信托的家庭，平均能比不使用信托的同等收入家庭啊，少交约4%的税。但新政呢，就等于使用信托分配的税率与工薪阶层的税率30%左右进行拉平。不过，好消息呢，是这样的政策呢非常有针对性，针对全澳95%以上的普通个人的纳税人来说呢，只要没有通过家庭信托拿分红，在任何特定的年份呢都不会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但如果你本来就打算或者正在通过这个全员信托进行这个资产分配的话，那么这样的税率的这个修改案就会有蛮大的这个影响了。
1: 能您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政策改革之前哈，就是说这个民众是怎么可以通过这个信托来部分的省税的吗？这个信托是怎么去操作的呢？
0: 那么这样的修正案出来之后，预算案的改变出来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好奇说，那我以前的这些做法是否依然能做到省税这个作用呢？这样的意识呢，可能得有一些变化了。简单的来说呢，不能用以前的这个思维了，可能要进行一些信托的作用上或者规划上的一些思维的变化。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预算的改变呢，明言说引入这样30%的最低税率的初衷呢，就是为了防止所谓的这个收入分散，也就是把高收入的钱啊分给家里处于低税率的成员，比如说通过退休的父母，或者成年但是还在读大学、为工作或者低收入的孩子来避税。面对新规呢，这样的做法呢就会面临重创了。当信托按30%交完税之后，给到受益人手里的税务抵免是不可退还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家人本身属于低收入群体，例如年收入在45,000以下之内，他们原本可以享受的免税额度，或者仅需要缴纳15%的地税率，在新规之下呢，信托就已经交了30%的税了，且这个差额是不会退还的，因此呢，就没有这个太多的优惠之说了，反而呢，还会使得有些免税优惠的额度的这个损失。此外呢，很多家庭呢喜欢把信托收入分给自己的一些这个水桶公司，比如说有些低收入的这个公司，来享受这个较低的公司税务，那么这条路也就堵死了。那么也会面临有可能我们所理解的双重征税，比如说信托里征一笔，到了后者再征一笔，并且差额没有退税，因此就不能再用老的思维进行相关的信托税务规划了。
1: 在信托的这个运作方面哈，就是说，一般像在以前哈，为了省税哈，您提到哈，可能一些家庭会设立这个家庭信托哈，这个家庭信托是不是就是属于这个全权信托的之一呢？
0: 对，属于他的一个选择之一。
1: 就说这个设置这个信托，一般来说哈，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还是说是谁都想设就可以设置一个呢？
0: 它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家庭财资产的一个规划工具，规划工具。那它的作用典型的呢，就是将资产的持有人和受益人进行分割。也就是我们说的具有资产保护功能。那么在之前呢，可能具有更多的这个税务节税或者税务公化功能，但通过这一次的这个预算这修这个预算的改革呢，在全权信托下的这个税务的规划功能可能就相对降弱了、减弱了，但是它的资产保护功能呢依然存在。给大家举个例子。在全权信托的结构下，信托里的资产呢，在法律上是属于信托的受托人的这个受托人的，属于信托这个池子，而不再属于受益人个人。如果我们个人作为受益人在外面做生意，遇到了一些风波，破产了， 但是对于信托里的资产呢，我们是没有所有权的，因为这个所有权是属于受托人或者信托里这个池子的，因此这个破产的这个受托人呢，是一般是不会把信托里的资产拿去还受益人的个人的这个债务的，不会去还受益人的这个债主。
1: 嗯，意思就是这个受益人如果是比方说由于种种原因申请破产了，他这个信托里面的钱也不会动，对不对？他还是可以从信托里拿到一些钱来糊口，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他依然有受益的资产保护分割的这个功能。
1: 嗯，就是说，嗯，那如果就是会有这种的了，比方说有一些公司哈，如果觉得这个财务周转不灵了，然后就是觉得快要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候把现有的财产转进这个信托，是不是就安全了呢？
0: 嗯，对，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建议不要这么做，因为这不仅会不安全，还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呢，这有一种这个债务的恶意转移的嫌疑，跟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例子它其实不太一样。第一个例子是说，我们一开始在规划我们资产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分布，但刚才您提的这个场景呢，是说我们遇到了这个可能的官司，然后再转移，它有一个主观上的不同。那很多可能听众朋友有种错觉，说信托是一个万能的避风港，看到别人给自己递来了律师函，就赶紧把房产资产进行转移到信托的名下。那么在这个破产法的这个框架下呢，这种转移行为呢，被称为意图击败债权人的转移，也就是我们说的恶意转移。法院跟破产受托人呢，有非常强大的这个追诉权，他们会往返去追这个账本，看在什么时候、什么动机下转移的资产。如果是在刚才提及的已经资不抵债，或者明知将有个官司就要来了的情况下才转移资产，那么法院可以直接宣布这样的转移是无效的，并且强行把信托里的资产提前拿出来还债。在某些恶意转移的情况下，这样的追诉呢是具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所以这样的场景呢大家要非常的谨慎了。
1: 嗯，有朋友他曾经买车的时候从一个二手的车商那儿买了之后呢，这个车有问题啊，最后返回这个车商的时候发现这个车商呢是申请破产的哈。在运作的过程中，如果是这个案例来说，这个所谓的车商这个公司的运作，他把钱呢比方说赢的利他就放进了信托资产，然后呢赢到一部分之后呢他就申请破产了，这种情况呢他的账本也很干净，这种时候他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免债了呢？
0: 像您说的这情况呢，应该是类似于说注册了一个相对的空壳公司来担任这个受托人，然后呢这个信托公司被告了，然后呢就他就进行这个关闭。那这里呢我们要看他是属于因公被告还是因私被告，如果是因公被告，也就是我们说的信托资产端权的情况下，那么这家公司是因为打理信托事务被告，这种情况下呢受托公司呢有权动用信托里的这个资产来赔偿和打官司。但如果是因私被告，信托资产里面是安全的，是因为他自己担心在外面因为自己的私事欠了钱，那么债主是不能拿信托里的钱来替这个受托人还债的。如果受托人只是个代持人，钱也不是他自己的，那么这里我们就会提到说，担任受托人的公司他最好是个干净的空壳公司，除了帮信托去持有资产之外，也不会在外面去开展任何的生意。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做了这样的信托公司，我们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持有资产，而不是再把它拿来经营生意。那持有资产跟经营生意的公司呢，跟框架结构呢相对也要隔离开。
1: 非常谢谢林律师给我们的分享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3。我呢为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马上就开始接听听友电话。 自由党后座议员安德鲁·麦克拉克兰表示，联盟党不应寻求一国党的指导来制定政策。他继续反对联盟党领导人安格斯·泰勒提出的削减非公民福利的提案。澳大利亚议会就非法烟草行业展开的调查显示，非法烟草市场正在推高合法烟草零售商的保险费。昨晚，警方在悉尼西南区一处住宅内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性的遗体，并在现场逮捕了一名47岁男子。接到报警电话后，警方赶到位于 Campbell 上的这处住宅，发现一名40多岁女性的遗体和两名10岁以下儿童的遗体。出于对外国干预的担忧，6家企业被迫出售其在一家澳大利亚稀土矿业公司的持股，其中5家总部位于中国大陆或香港。巴基斯坦已将伊朗提出的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但和平谈判仍在僵局之中。以色列军队拦截了一支上周从土耳其出发前往加沙的援助船队，内塔尼亚胡总理称此举是支持哈马斯的恶意阴谋。中国西南广西省发生5.2级地震，造成至少2人死亡，柳州市7000余人被迫撤离。5名意大利潜水者近日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身亡，其中4人的遗体被找到。一支专家小组在芬兰潜水员小组的协助下找到了遗体。医生无国界组织表示，他们正与其他机构合作，努力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波拉疫情的蔓延。目前该疫情造成100多人身亡。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也有雨，最高温度16度；阿特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6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已经开通话是1300-799-323 1300-799-323。做客今天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林慧敏律师，非常欢迎您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1: 哎，好，春节早上好，张律师。我想问的问题关于这个云影噪音有关。就有一个邻居，可能就是 party time 以后，大概有时候，偶尔啊，就是可能，就是凌晨两三点钟会有噪音，可能一年固定有个两三次，当然不是固定时间，但是反正就会经常发生。我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去跟他沟通，比如说他产生噪音，我上门沟通，我要注意哪些东西呢？就口头沟通。
2: 是，
1: 我的解说
2: 哪个问？哦，先生问题，请问一下，这是有公寓还是没有公寓呢？有物业管理还是没有？
1: 不是，是 townhouse， 然后所以就没有物业。
0: townhouse
2: 是一个没有
0: 物业的 townhouse。
1: 对，就当然不是，就是旁边的 house， 就是对面的 house 会就是
0: 影响到你们 townhouse 哈。
1: 影响到我们 townhouse。对。
2: 哦，理解了。那我再请问一下，他半夜，比如说他在吵，一年两三次，主要的吵的这个声音来源是什么？比如说开 party 啊，还是宠物叫啊，还是施工啊？
1: 非常奇怪，也不是开 party， 但是是大声的那种音乐。
2: 哦，大声的音乐。哦，我理解了。对。OK。如果是我是这么建议，如果是有物业管理的话，你可以让物业管理先去沟通，因为虽然是旁边的 house 来源，但是您是在 townhouse 里面，并且您这一排应该都是 townhouse 里面，那物业管理呢，他也有这个责任啊，要去保这个维护您这个社区的一个安静跟它的秩序，所以您可以先向物业管理去反馈这个问题，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去跟隔壁邻居去沟通。因为您也可能缴纳了费用，这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如果他们说这是物业社区以外的，他们不能做，那么我建议您要做呢，就是保留证据，先保留证据，在找他们之前，比如说他们在吵的时候，你可以先录音录视频，这是您完全可以做的啊。然后呢，再去跟他们友好的沟通，像您刚才提到说，你想先口头沟通，没问题。这样的口头沟通呢，您首先注意不要情绪化，不要这个辱骂。不要威胁，你可以只是非常友好的表达说你过来找他们，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比如说昨天晚上声音非常吵，吵到了你跟家人的这个休息，问他们是否可以保持安静在下次。然后这样子沟通完之后，你可以随后比如说在当天或者第二天再给他发一个短信，拿到他的联系方式或者邮件，在书面留下这样的证据，说昨天或者今天早上跟你有个沟通，也感谢你跟我面对面的聊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给记录下来。如果他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这一次的面对面沟通的书面记录，给到比如说可能的警方或者可能的这个市政府，他们来的时候进行这个协调管辖的时候，如果他再吵的话，并且是紧急事宜的话，你可以报警。比如说他发出的声音都很奇怪了，并且非常持续了，非常确实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不安全了。那这样的声音你都可以报警。如果是不紧急的，那你可以随后再向这个政府或者再向警方去报告。因为有些声音是由不涉及到社区安全的，是由政府来管的，比如说这个邻里纠纷，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宠物声音啊，或者说是开工啊声音啊之类的，根据不同的可能的声音的种类这几个是我认为是您跟他见面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如果再还是他持续不断，那你就可以考虑去相关部门的这个仲裁庭，再去进一步的法律行为。
1: 一般来说就是之前就看到一些西方的影视作品，确实会有那种报警的那种情况，但是我在想，就是 party 这种是不是警察？对警察来说就不太会受阻，因为我觉得可能你确实没有什么威胁，可能只是一个就是带来一些不便。
2: 嗯， 这可能是一个咱们这个华人法律文化跟宪法文化的一个不同啊。您就报警，您放心，因为他也有，因为警方也有保障您休息的社区的这个和那个平稳，
0: 不能扰
2: 没有干扰的这个权利。
0: 对，起码我见过的有两起是报警的了，所以不知道这个南澳洲啊，新州是这样。
1: 好的。那其实特别好奇啊，就是警察来了以后，是不是也只是口头警告而已？
0: 基本上是，好像是吧？
2: 对对，因为他还没有说刑事犯罪到这个程度。当然，他可能会去敲门，看一下那边到底在干嘛，比如说有没有酗酒啊，甚至有没有比如说食用不同的这个非法药物啊之类的，他可能会去调查。但如果只是噪音的话，他们就会提醒他们。但如果持续不断，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是。
0: 好的，谢谢林律师咨询，也非常谢谢林律师解答，非常谢谢洪先生咨询哈。那您可以试试，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Lisa，Lisa 您好。喂 ，Lisa， 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3: 喂，我是我吗？
0: 是您，您请讲。
3: 你好，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林律师，就是说我在这个 COS 嘛 ，COS 里面买的购物卡，我买了好几张，我就像明年他，我老公说明年要过春，你今年快抓紧给他用掉。后来我就去刷了，刷了前面几次都刷成功的，后来那个里面还有216块多少，后来我再去买东西就刷，随便怎么样也刷不出来。因为我想我里面有钱的呀，我因为我买他小票，我每次都给他加好，因为他下面没有余额的嘛，我就每次买小票就接好，我就倒扣，我里面还剩多少，我就下次买东西就知道的。我随便刷几次没刷出来，不知什么道理。问他们，他们说你什么打电话，我说我又不会打电话，是英文我也不懂。后来我就叫我孩子，我说你帮我查一下，网上查一下为什么我刷不出来，我里面还有200多嘛。后来我就叫我孩子一查，他说你里面只有5块多了，他说跟人家盗刷了，还有这种情况。我说这卡在家里没拿出去用，怎么会盗刷的呢？后来我在那家里还有几个卡，再叫我孩子再给我网上查一下，又另外一张卡也盗刷了。那怎么会产生这个事情呢？我想问问律师，我怎么维护自己的这个利益呢？我去找谁呢？
2: 哦，理解，谢谢您的问题。我认为第一步呢，你是可以先联系 COS 或者这个 gift card 的这个发卡部门啊，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记录这个交易明细。然后拿到交易明细之后呢，您可以跟您的这个您自己保留的收据，您跟他表达，您说你每次都保留收据，您进行一个比对，看一下是否有出入。如果有较大的这个出入的话，那说明就有这个被盗刷的可能。那你就可以考虑比如说报警，包括联系这个发卡方，看一下是否发卡方对于这个盗刷他们没有做过足够的这个保障啊、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盗刷，那当然最近这个 gift 他的诈骗呢也非常多，但如果没有盗刷，符合他拉出来的收据符合您的这个这个您的明细的话，那您就可以注意比如说下次刷卡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啊，每个刷卡类似的 gift card 的刷卡机，它是可以现场去查余额的，可以多去用这个查余额的功能。
3: 好像的吧？我插一句啊，律师，就是这个卡的吧，就是扣四里面它没有余程，它没有余额的，不知什么道理这个卡。
0: 您可以向扣四咨询，应该是可以查余额的。
3: 我问他们，我说他们里面营业员，我说你帮我查一下余额多少，他就查不到的。我也搞不懂。
2: 那可能是另一个发卡方，那你可能就联系背面的发卡方查。
3: 但是我孩子的帮我查了，他就说我是2003年买的，不是2007年买的。他说你2003年盗刷的都。我说我没有用过，我还没看。
0: 2003年。
3: 我说
0: 20多年的卡吗？是。
3: 二三年，我想错了。我说我卡在家里，我还没拆封嘞，怎么会盗刷的呢？我也搞不懂。
2: 对，所以先查一下那个交易明细跟
0: 对怎么交易的。
2: 对，
0: 供您参考 Lisa， 如果您解决的话非常欢迎您反馈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Harvey Norman 是全澳信赖的商场，您需要的家居和生活用品这里应有尽有，新款电脑科技产品、笔记本电脑、手机和游戏设备，名牌家电和家庭娱乐系统，冰箱、洗衣机、电视、音响、烘干机等等，澳洲产客厅和餐厅家具，质量上乘，还有各种设计精美的户外家具，各系列澳大利亚名牌床垫和组合床台，以及卧室家具和更多产品。Harvey Norman 态度友好的专家级员工，保证您每天都能获得最棒的服务、价值和建议。今天就去您附近的展厅逛逛或上网购物。Harvey Norman， 您可以信赖的商场。
9: 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声明是对所有澳洲人的邀请，概述宪法中承认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前进之路。在 sbs.com.au/Uluru Statement 用您的语言收听和阅读。
10: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林慧明律师，热线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向林律师呢现场咨询您碰到有疑问的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林女士，林女士您好。喂，林女士您可以。
11: 是林女士，你好，你们好，
2: 你好，
11: 律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遗嘱的问题，我已经快要还有十多天我就80岁了，就是我以前呢很多年前已经立了我遗嘱，不过呢我现在想修宪一下它，因为太久了。这个那我曾经找过律师去想办好这个事，那律师说呢要就是要请医生来证明一下我的我的思维是健康的，思维是好的，就是不过呢就要一走就去找这个医生开一张证明，就是证明我的思维是健康的，然后就到律师那里去立这个就修改好这个遗嘱。那在律师那里做好之后又要到我回那个医生那里去再立一张就是思维是好的那个证明，就这样要一天要这样走上去一去医生， 然后又去这个律师那里去，去完律师那里去，又要到医生那里去证明，这样我觉得是很辛苦，因为我毕竟已经快80岁了，还有10多天就80岁了。
0: 倪女士，像这种情况是合理的吗？
11: 就是我。
2: 李女士，
11: 我一定要去2次吗？2次医生那里吗？
2: 哦，第一次我能理解啊，第一次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实操。对于你比较年长的这个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行为民事能力完整、意识清晰的证明呢，其实更保障这个立遗嘱人他对于遗嘱在未来不被挑战，这我能理解。但他提及到第二次让您再去的时候，有没有给您一些背景，说为什么第二次让您再去，就是您是签字之后再让您去还是什么呢？
11: 先去一次，就再到律师那里去做好这个遗嘱，然后又要再到那个医生那里去再证明一下我的健康，视为健康，这样我曾经说我去一次可以吗？他说再聪明都不及律师聪明，这样说就是我想问一下，去一次可以，我让别的律师是他去一次的，就是我想这样，因为太辛苦了，
0: 就是去只去一次可不可以？林律师，
2: 我的理解，他没有说去一次还去2次还去3次，没有这个次数上说，但他有个原则，就是说要确定您在签署的时候意志清晰，要有这个原则。那么这位律师他如此的这个保守呢，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了您的具体的案情，做了一些背景调查跟风险管理，比如说他看到您快80岁了，他看到您是改老的遗嘱，可能修改的比较大，然后他也有看到您可能财产比较复杂，也有可能看到您家庭关系比如说比较复杂，他可能是看到一个全盘的一个风险的测试，提出来这样的建议。他遵循的不是说一定要一次两次，他可能遵循说一定要完全确保您在意识清晰的情况下再做出遗嘱，以确保不会被人挑战，他可能是这个初衷，他并没有说一次还是两次就可以，并不是按照次数来分的。那您可以多问他一句说他给您这个建议他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如果这个背景让您可以接受，那我也赞同他更加谨慎的这个做法。如果您的财产也不复杂，家庭关系比较简单，那一次如果就可以证明你的意识是清晰的话，他也许也达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原则了。
0: 楚丽女士，您向律师亲自问一下他的这个做法。
11: 还可以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吗？
0: 你请问。
11: 我呢，就是我的财产已经全部就是这个现金什么的，已经全部是纳过税的了，纳过税的，但是我现在老了，我想。留下一部分是可以让我让我养老的钱，我不愿意累政府来，不愿意让政府记住，我是留下我足够的钱来是自己以维持自己养老的，那剩下的我可不可以分给我的儿孙呢？我已经之前已经全部纳过税的了。
2: 理解。那我的理解是在遗嘱触发之前，就继承触发之前，您在生前提前把您的一些现金给到您的孩子或者孙子，如果是这样的场景下的话，它是可以的，并且呢 也不会触发这个遗产税，也不会触发赠与税。您可以提前的把钱赠与给他们。
11: 那样我就减轻了我的负担了，因为我现在什么都要自己处理，就是我怕一人是讲不定的，突然间死了，那就麻烦了。谢谢你。
0: 好嘞，谢谢林女士咨询，
11: 谢谢你们，
0: 祝您顺利，
11: 拜拜，
0: 谢谢。那么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尝试接听下一位王先生，您请讲。喂，王先生，您可以听到说。
12: 哎，
0: 您一句话发表。
12: 你好，主持人。
0: 你一句话问问题。
12: 哦，来不及了，是吧？
0: 您问一下。
12: 下一次再说，没关系，没关系。
0: 好嘞，谢谢王先生。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无法接听所有听友电话哈。最后林女士，关于这个信托哈，如果这个实施的这个税务改革的话，是不是您觉得会有很多人把这个信托就是关掉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一句话，几句话介绍的话。
2: 有这可能的，因为整一个开销跟管理的成本就变高了，并且呢，我们刚才说的两个功能，一个是资产规划节税，一个是这个风险分割的这个功能，可能第一个功能就被打折了，因此呢，大家就会考虑到它的日常维护的成本了，所以呢，整个管理的这个资产规划意识、信托的工具使用就会发生变化了。
0: 非常谢谢林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听友们打入电话的支持。今天节目中涉及税务相关的信息仅为嘉宾见解，并不构成税务建议，具体税务问题呢，请您咨询专业的这个税务会计师哈。同时呢，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呢，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律师。明天我们再会。
13: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4: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1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今日是5月19日星期二，大家早晨，我是温楚良。
16: 大家好，我是张彩玉。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库伦原住民族群 Warren Jerry Warren 以及过去同意家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所有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15: 好啦，咁首先介绍下今朝早嘅节目啦。喺时事热话里面，我哋会讲下咧世界首富 Elon Musk 即系马斯克入禀美国联邦法院控告 OpenAI 嘅官司，经已有裁决，马斯克系败诉噶。
16: 在香港快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最新的报告，说香港的经济持续复苏，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亦都说到香港的银行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
15: 数字大意义就会由77,700出发，了解澳洲境内没有有效签证身份的人士所引起的社会讨论。
16: 在人物志，我们请来梁佩珊 Kate， 来自香港的澳洲注册音乐治疗师，分享他透过工作令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知道，即使身处在另一个国家，仍然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语言和故事去建立连结。
15: 十点钟之后的第二次广东话节目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和依家等你 call。 今日依家等你 call 的 topic 邀请到墨尔本内分泌专科医生李家华 Dr. William Lee， 主题就是认识甲状腺结节的成因和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16: 我们现在请先收听由胡天恒为大家编播的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特朗普话将推迟原定今日对伊朗发动嘅军事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喺今晚抵达北京，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雪梨西南部发生命案，两名儿童同一名女子死亡。今日是2026年5月19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推迟原定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日凌晨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袭击。特朗普透过他的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海湾盟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敦促他推迟行动，等待谈判继续进行。但特朗普警告说，如果未能够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美军仍然会准备发动全面及大规模的进攻，而他主要是要求伊朗不得拥有核武。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将由伊朗提出的和谈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并警告美伊两国时间紧迫，需要离合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正是透过巴基斯坦进行谈判，同时他们亦都对外界猜测战事可能重开作出回应，指伊朗已经作好应对任何军事袭击的准备。另外，以色列军队拦截了一队在上星期由土耳其出发前往加沙的救援船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该船队是支持哈马斯的恶意阴谋。这支名为全球苏穆德号的船队由大约50艘船只组成，由塞浦路斯以西海域被拦截，船上的义工已经被扣留。土耳其、西班牙和哈马斯都谴责有关的拦截行动，土耳其政府更加称之为是一个新的海盗行径。以色列外交部就否认加沙走廊的救援物资短缺，并表示在截获的船只上并没有发现任何救援物资。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晚抵达北京，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普京将会在明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其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之后两人将会举行茶叙，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乌沙科夫说，两国亦都会签署一系列加强工业、交通和核能领域的文件。他形容俄中双边关系蓬勃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表示两国在外交和很多问题上立场相同，双方都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乌沙科夫亦都提到，去年两国贸易额接近达到2400亿美元，双方是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他又预告两国元首亦都计划今年分别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再举行三次会晤。无国界医生表示，他们正是和其他机构合作，努力控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蔓延到去其他地方。目前当地的疫情已经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发言人表示，虽然世卫已经宣布有关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该组织就担忧未知究竟当地疫情是有几严重。世卫就认为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蔓延到去刚果接壤的其他国家。无国界医生组织计划主管埃克尔沙尔对本台表示，虽然他担心目前仲未有针对这种病毒株的特效疫苗，但该组织在应对刚果的伊波拉疫情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1: And at the moment, this is very much a localized outbreak in an area.
0: 伊克尔沙尔表示，目前有关疫情只是限于在一些伊波拉流行的地区，他们正是迅速和公共卫生部门密切合作，来确定医疗需求。 并寻找扩大应对规模的途径来到控制疫情，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引发国际关注。另外，早前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由加那里群岛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船上的25名船员和2名医护人员已经落船，而该艘邮轮将根据荷兰公共卫生指引进行消毒，一些暂时无法返回家园的船员将会在荷兰接受隔离。早前多名乘客在身穿安全套装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护送底下落船，并分别乘搭飞机前往20多个国家接受隔离。回来本地，警方昨晚在雪梨西南部一间住宅入面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子的遗体，并在现场拉着一名47岁男子，他目前被控三项谋杀罪。警方接获来自 Campbell Town 一个住所拨出的300报案电话之后到场，发现一名四十几岁的女子和两名10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处理警司莫罗尼表示，涉案男子过往并没有犯罪记录，也都没有精神健康问题记录。他说这宗案件并非警方早前掌握或者关注的个案，不过他可以向公众保证，家庭暴力仍然是警方首要处理的事项，他们会继续打击家暴罪犯，列为优先工作。国会就非法烟草行业展开的调查听证会上得悉，黑市烟草问题正是推高合法烟草零售商的保险费用。澳洲小型企业及家族企业申诉专员办公室发言人斯托勒向调查委员会表示，合法烟草零售商正是面对多项挑战，而受影响的不只是烟草商户。
2: Retailers of legal tobacco products in
0: 他说售卖合法烟草产品的商铺，他们的保险费正是面对上升的压力，主要是与风险和安全有关。此外，一些与烟草零售店以及是经营的其他商户亦都受到影响，因为相关地区往往被视为高风险区域。调查亦都正是研究非法烟草的分销渠道、走私方式以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参与情况。近年澳洲曾经发生多宗与非法烟草贸易有关的纵火及暴力行劫行为，有关国会的调查预计将会在今年年中提交报告。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自由党后排议员麦克拉克伦表示，两党联盟不应该以一国党作为政策方向参考，并继续反对党魁泰勒提出削减非公民福利的建议。他指出，部分移民社群向他反映他们被归咎成经济问题，感到不公平。麦克拉克伦表示，他已经向相关社群表明自己并不认同这种讲法，并对自由党部分政策的语气和表达方式是感到担忧。他接受本台新闻访问时表示，两党联盟目前有关移民议题的言论并没有帮助。
3: I'm concerned that we are potentially creating two tiers.
0: 他说他担心大家可能正在制造两种纳税人的阶层。明明双方都在为社会财富作出贡献，他认为现时的方向需要反思，否则最终可能会令到最优秀、最有才能的人不愿意来到澳洲，而这个正正是他们希望吸引的人才。钢琴演奏家吉勒姆控告墨尔本交响乐团涉及政治歧视的案件，经过长时间等待之后，已经在联邦法院正式开审。墨尔本交响乐团在2024年的一场音乐会之后，以安全考虑为由取消吉勒姆的演出。当时他是在演奏期间曾经就加沙战争发表言论。吉勒姆当时演奏一首独奏作品，献给在冲突入面被以色列杀害的巴勒斯坦记者，并在介绍乐曲的时候，以色列 针对记者，应该是并在介绍乐曲的时候说，以色列针对记者是为了阻止战争罪行被记录和公开。格勒姆的代表资深大律师奥密在开案陈词中表示，乐团合约入面并没有任何条款禁止格勒姆发表有关的言论。不过乐团代表资深大律师博克就表示，格勒姆当时是在乐团舞台上演出，因此不应该利用该平台表达个人政治观点。跟住是体育消息。世界体操联会已经解除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实施的所有制裁。该会发表声明，允许有关运动员在参赛那阵穿着本国队服并使用该国国旗和国歌。虽然国际奥委会在今个月初已经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但对俄罗斯就仍然实施制裁。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505点，是跌了125点，总成交是63亿。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报58.77，是跌了1.69。Macquarie Group 收市报236.55，是跌了6.41。联邦银行收市报160.74，是升了1.34。Rio Tinto 收市报179.01，是跌了6.74。Brambles 收市报17.63，是跌了4.47。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9,686点，是升了159点。恒指寻日收报25,675点，是跌了287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报4,131点，是跌了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71，对港元5.6160，对人民币是4.8760。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雨，最高20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6度；布里斯本有雨，最高24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4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8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6度；坎培拉有雨，最高16度；达尔文可能有骤雨，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9: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唔该晒胡天恒噶。咁啊，广告翻嚟之后，有一次时事热话会同大家讲下咧，世界首富 Elon Musk 马斯克入禀美国联邦法院控告 OpenAI 嘅案件，经已有裁决。咁裁决就系马克思系败诉噶。
1: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中意的节目
4: SBS Chill. Chill.
5: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请在 Facebook 分享我们的故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阿张彩玉早晨。
9: 各位早晨，温楚良早晨。
0: 是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呢，今日 AI 啊一种呢好即係备受瞩目嘅案件啊官司。咁啊全球人工智能啦，即係 AI 界中啦，一场最受瞩目嘅法律挑战。咁啊啱啱冇几耐之前啦，几个钟头之前啦，喺美国加州一个联邦法院暂告一段落啦。咁啊世界首富 Tesla 同埋 SpaceX 嘅创办人 Elon Musk, 马斯克。咁啊其实呢喺年几两年之前，2024年就入禀联邦法院，就控告这个 OpenAI 和他的 CEO 即行政总裁 Sam Altman 即奥特曼，就说他背离创立时候造福人类这个非牟利的使命。不过呢陪审团最终就一致裁定马斯克提出的诉讼为时过晚，超出过法律追诉期的期限，法官随即是驳回案件的。
9: 这宗案其实经历了整三个星期嘅时间，咁啊视为系 AI 发展史入边呢一场咧关键性嘅对决，唔单止咧涉及数以百亿美元嘅利益啦，亦都涉及咗人工智能未来究竟系咪应该由公益理念主导，定系咧应该走向商业资本化？咁马斯克喺呢三日嘅作证入边咧就同陪审团讲，佢认为 OpenAI 会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科技企业垄断，咁啊，其实包括埋呢个 Google 啦吓，而系咧要造福全人类噶。咁啊，马斯克当年咧曾经向 OpenAI 捐出大约系3800万美元嘅，并且声称咧自己系因为相信 OpenAI 唔会变成为牟利嘅企业，先至愿意投入呢啲资金噶。
3: 咁我谂大家都听过 ChatGPT， 咁甚至日日咧都揾佢嚟帮手。咁 ChatGPT 系 OpenAI 其中一个最著名嘅产品。咁喺 ChatGPT 爆红咗之后，令到 OpenAI都迅速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AI 公司之一，也都直接引爆了全球的 AI 热潮。
2: 是啊，咁啊，呢宗案件嘅核心咧就源于 OpenAI 嘅初心之争啦。咁啊，究竟系牟利啊，定系非牟利噶？咁啊，讲翻即系之前头先讲过啦。咁啊，阿马斯克就向 OpenAI 提供大约3800万美元嘅资金啦。咁亦都系认为啦吓，OpenAI 将会以开放研究同埋公共利益为核心，佢先至咁做噶。不过咧 ，OpenAI 后嚟发现咧，原来要开发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咧系需要极为庞大嘅资金嘅，咁啊单系训练大型语言嘅模型啦，就系涉及有超级电脑啦、数据中心啦、晶片啦同埋电力等呢啲天文数字嘅开支嘅。咁於是咧喺2019年咧 ，OpenAI 就宣布成立有限牟利嘅部门，即系话咧系牟利，不过咧呢个牟利系有限嘅，唔会即系超出咗上限嘅。咁啊，容许投资者咧就获得有限嘅回报啦，同时咧仍然由非牟利嘅董事局系控制
3: 嘅。咁因为呢一步啦，成为日后官司嘅核心。咁马斯克喺2018年2月就正式展开咗 OpenAI 嘅董事会。咁据媒体引述官方嘅理由，就话系随着 Tesla 越嚟越专注喺 AI， 尤其系自动驾驶方面，咁佢仲就同奥特曼呢啲人咧喺公司发展方向啦，特别系接唔接受佢嘅主导合并 Tesla 方面。有严重的分歧，马斯克就曾经提议自己会接管 OpenAI， 但就被其他创办人拒绝。所以 OpenAI 认为，如果俾马斯克继续担任 OpenAI 的董事会成员，可能就会产生潜在的利益冲突。咁今次离开，为到后来马斯克同 OpenAI 的公司冲突，同埋2024年的诉讼埋下了伏笔。后来他就创立了 XAI， 亦都被视为 OpenAI 转向的回应。
2: 系啊，其实我自己都有用咧，除了 ChatGPT 啦，我自己又用呢个阿马斯克 XAI 属下嘅 Grok 呢个产品嘅。嗱，咁啊呢几日咧，马斯克喺庭上点样形容咧？佢就话咧 ，OpenAI 系自己嘅心血结晶，又指咧呢个系奥特曼啦，即系 OpenAI 嘅 CEO， 咁啊同埋佢嘅主席阿 Brockman 吓布罗克曼咧，系偷走咗一间慈善机构嘅，将原本唔应该牟利嘅组织变成为赚钱嘅工具。咁啊，今次马斯克咧喺呢单官司之中咧，其实有几个要求噶，咁啊就系要求咧法院咧要撤销 OpenAI 计划咧系从非牟利模式。咁啊，慢慢轉向呢個商業化嘅重組嘅，即係制止佢唔可以俾佢哋商業化啦。咁仲有咧，就係移走咗奧特曼同埋布羅克曼嘅管理職位，並且要求將一啲巨額嘅收益咧撥翻去 OpenAI 嘅慈善部門。咁啊，亦都向其實佢今次本來第一次佢2024年2月入品嘅時候咧，淨係告 OpenAI 嘅。咁啊，後嚟咧過咗幾個月咧，佢啊加埋呢個微軟都告埋嘅。咁啊，向OpenAI AI 同埋微软咧，其实提出天价嘅杀伤嘅，咁外界指咧两间公司嘅即系要赔俾呢个马斯克嘅金额系高达1340亿美元嘅。不过咧陪审团咁啊，头先大家都讲过啦，咁啊冇真正系审理究竟 OpenAI 系咪违背咗之前嘅使命呢个问题，而只不过咧就系有另外一个主要嘅问题咧，所以先至判佢败诉
3: 嘅。咁经过九个人成立嘅陪审团，经过唔够两个钟头嘅商议啊，咁一致都认为啦，马斯克其实系早于2017至19年间已经知道 OpenAI 正式计划走向去牟利的方向，包括成立有限的牟利架构，引入大型的商业投资，但

0: 直到2024年先至正式入品，因此咧就超过咗法律容许嘅追诉期限。咁换言之啊，法院今次唔系正式裁定 OpenAI 一定冇违反初心，而系咧认为即使你认为对方有问题，亦都唔能够延迟咁多年先至提出诉讼。
1: 系啦，呢个问题就系话你即系、就是、你觉得2018-19年有问题，你拖到2024年先至入品诉讼，已经系过咗呢个追诉期噶啦。咁另外咧 ，OpenAI 亦都系即系向阿马斯克啊喺庭上进行强硬嘅反击嘅，因为咧佢哋呈交咗一啲内部嘅文件同埋电邮啊信息嘅记录啦，指马斯克其实一早已经知道咧 OpenAI 咧喺未来系需要商业化发展嘅，并且咧亦都曾经系支持。呢个设立牟利机架构嘅，咁啊，所以咧，佢哋认为啦吓，今次咧就系阿马斯克眼见 OpenAI 急速崛起啦，咁啊 ChatGPT 成为咗全球 AI 嘅核心平台，先至因为竞争同埋私人恩怨咧而入品诉讼嘅。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之后有香港快讯。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8: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9: 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好啦，咁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咧日前发表最新嘅报告，咁啊指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咁啊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埋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并且咧就盛赞香港银行稳健嘅。一阵间咧，我哋香港通讯员邓演桓咧就会作出一个报道嘅。
0: 佢都会讲到啦，香港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患者增加，加上昂贵嘅新药同埋医疗技术，令到医疗成本上涨嘅情况。咁请收听以下一节香港。快讯。
10: 各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日前发表最新报告，说香港经济持续复苏，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又说香港银行维持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联系汇率制度具有公信力，仍然是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合适基石。而穆迪和惠誉最近亦都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认同香港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助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 支持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又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于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了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的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令到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陈茂波又说，上个礼拜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由今日开始亦都将会访华，国际格局出现积极信号，这些对话在地缘政局动荡之际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香港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患者增加，再加上昂贵的新药和医疗技术，令到医疗成本上涨。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之间增长了接近一倍，去到超过2500亿。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系统面对着沉重的负担，医疗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确保长远的发展。卢颂茂话啦，现时香港65岁或者以上占咗总人口大约24%，预计20年之后将会大幅增加去到36%。咁随住人口老化，慢性疾病患者增加，公立医院轮候时间逐步上升，公营医疗系统正系面对高昂而且日益增加嘅医疗成本。公营医疗系统超过95%嘅资金系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有不少医护可能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到公众和病人都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是成本很低。最后再跟大家讲下，到时人生会很忙碌，不知道对上一次可以长时间放空自己是什么时候了。荃湾一个商场日前就举办了发牛豆大赛，吸引了接近70个人参加。他们要做些什么呢？比赛就在下午的3点开始，参赛者要发牛豆一个钟，大会每隔20分钟就会以光学血氧仪量度参赛者的心率，最平稳、平均心率变动最少的人就胜出。不过比赛就规定参赛者不可以睡觉，眯埋眼超过5秒就会被警告。大部分的参赛者都有除鞋，用他们最舒服的姿势去发牛豆。有人就带埋凳前来参赛，亦都有人是直接在地上的软垫躺平，亦都有人是选择听歌去度过这个放松的一小时。最终是由一个20几岁的行政人员拿到冠军。他就说平时上班已经有发牛豆的经验。主办单位说发牛豆并非无意义的，引述很多研究指出，放空对于精神健康是很有帮助，能够协助巩固记忆，舒缓焦虑情绪。香港人经常都面对着压力和焦虑，希望这个活动令到社会关注精神健康问题，提醒大家适时休息。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1: 现在由胡天能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推迟原定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日凌晨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袭击。特朗普透过他的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海湾盟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敦促他推迟行动，等待谈判继续进行。但他就警告说，如果未能够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美军仍然会准备发动全面及大规模的进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晚抵达北京，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普京将会在明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无国界医生表示，他们正是和其他机构合作，努力控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蔓延到去其他地方。目前当地的疫情已经造成超过100人死亡。回来本地，警方昨晚在雪梨西南部一间住宅里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子的遗体，并在现场拉了一名47岁男子，他目前被控3项谋杀罪。雪梨警司莫罗尼表示，涉案男子过往并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精神健康问题记录。 国会就非法烟草行业展开的调查听证会上得悉，黑市烟草问题正是推高合法烟草零售商的保险费用。调查亦都正是研究非法烟草的分销渠道。近年澳洲曾经发生多宗非法烟草贸易有关的纵火和暴力行劫事件。这次新闻提要报道完，交回给两位主持。
1: 好啦，唔该晒胡天恒嘅。咁胡天恒喺十点钟有另外一节详尽嘅新闻报道。咁时间咧就嚟到数字大意义啦。咁根据澳洲内政部嘅数据啦，澳洲而家有超过70,000人咁身处境内，但系就冇持有有效嘅签证身份嘅。咁近日咧呢个数字再次引起社会嘅讨论。
0: 当中有好多人其实系曾经合法咁样入境澳洲，可能系旅客、留学生，甚至系工作签证持有人。只不过当签证过期、取消或者申请卡系等待之中的时候，身份就可能跌入一个灰色地带。
1: 究竟这一批人是什么人呢？为什么由合法身份变成为非法留在澳洲呢？
0: 在今集的数字大意义，蔡依文就由这个77,700出发，和大家看看澳洲签证制度背后的灰色地带。
12: 77,700这个数字近日再次成为澳洲移民的新闻焦点。根据澳洲内政部的数字，截至到2025年6月30日，澳洲估计有77,700名 unlawful non-citizens， 即是说是非澳洲公民，而当时身处澳洲境内，但是又没有合法有效签证身份的人。澳洲内政部的定义，这一类人士包括签证过期之后仍然留在澳洲，或者签证被取消但是身份仍未解决的人。即是说很多人原本是合法入境澳洲的，可能是持有旅游签证、学生签证、工作签证，之后因为签证到期申请未能接上，或者是签证被取消，又或者是行政程序上面未完成，先至由合法的身份变成非法身份。所以这个数字反映的不是边境问题，而是一个庞大签证制度入面怎样处理过期、取消、等待和身份转换的情况。那究竟77,700这个数字是多不多呢？根据澳洲统计局最新人口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9月30日，澳洲人口大约是有2,770,000人。如果用这7万多人去计，就是大约占澳洲总人口的 0.28%。但在政治上面就比较敏感了，因为今日的澳洲面对住屋压力、租金高企、公共服务负担、移民政策的争议，在这个背景之下，任何同人口、签证、移民有关的数字都好好容易变成政治的焦点啦。咁我哋又再睇远啲啦，澳洲咧其实系一个高度依赖海外人口流入嘅国家。根据澳洲统计局嘅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5年嘅财政年度，澳洲净海外移民增加咗306,000人，低过上一年度嘅429,000人。而同时，移民抵达人数由661,000人跌到去568,000人。而离境的人数就增加了，由232,000人升到去263,000人。即是说澳洲的移民增长已经由疫情后高峰回落，但是海外人口流入仍然是澳洲人口增长重要的部分。而临时签证制度正正就是这个人口流动入面最复杂的一环。澳洲内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6月底，澳洲有超过270,000名临时签证持有人，当中包括学生签证、旅游签证、工作签证和过桥签证。那这7万多人里面哪些人是占最多呢？内政部的资料显示，这一批人里面大约三分之一是来自三个国家，中国大约是12,100人，马来西亚就有8,100人，而美国就大约有5,500人。当中有人可能是旅客，有人可能是学生，亦都可能是曾经持有工作签证的人，背景很多元，原因都很复杂，而部分是属于短期的预期，之后都会自愿离境。而我们都可以看看性别的分布，数据显示这7万多人里面，男性是占54,500人，是占了70%，而女性就是23,100人，是占了30%左右。男性的比例明显偏高，这一点可以引申到去社会另一个问题，就是劳工市场了。当一个人没有效的签证身份，他通常都难以正式受聘，亦都难以维权，即使是遭到拖粮、低薪、工伤，甚至是被剥削，都未必敢投诉。 所以非法居留不只是移民管理的问题，亦都是劳动市场、工人保障和雇主违规有关。澳洲政府近年都针对临时移民工人被剥削的问题作出改革，例如是废除可能令临时移民因为担心违反工作条件而不敢举报剥削的相关安排。而内政部的数据亦都显示，2024-25 年度澳洲有37,981宗签证取消，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三成以上。所以今集讲的这个数字77,700人，不只是涉及移民政策，亦都是澳洲怎样管理人口、保障劳工、维持公平制度，同埋怎样处理面对制度边缘的人。
1: 好啦，唔该晒蔡义文，大家可以上网收听翻上面一集咧，数字大意义嘅。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吓，翻嚟之后人物志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位系音乐治疗师阿 Kate 梁佩珊嘅。
13: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我真系同朋友出街嘅时候先至食烟噶，
15: 唔食
14: 好难嘅，你知啦，人哋递刀埋嚟，咁咪食咯。但系我真系好想为咗我细路同屋企人保持健康，所以我打咗电话俾 Quitline。
16: 战胜心魔，逐个击破，要获得免费嘅广东话专业协助，请打 Quitline 戒烟热线1300-78-4836，由新州政府倡议。
17: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8: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系张卓玉咁啊，喺澳洲生活啦吓，咁啊身处唔同嘅语言文化背景里面啦，咁啊你会唔会对融入呢个社会生活咧系感到有啲困难咧？
0: 啊，都会噶，就
1: 应该睇你唔会，即系
0: 我会噶，就以讲英文为例啦，好似头先你预备呢个时事报道咁啊，里边好多英文名，我真系都唔系好识读，咁要请教下你，都会啊，我都系英语啦，文化方面我觉得都系有一个障碍嘅。
1: 啊，张卓玉几时学得咁谦虚咧？你啊，真系好啊！其实喺今集嘅人物志嘉宾咧就系阿 Kate 梁啊，梁佩珊。咁啊，佢系一位嚟自香港嘅澳洲注册音乐治疗师啦。咁佢好希望咧就透过自己嘅工作，令到更加多嘅人咧认识音乐治疗，令到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士知道咧。咁啊，即使系身处另外一个国家啦，都仍然可以带住自己嘅身份、语言同故事咧去建立一啲连结嘅。咁啊，请一齐收听。
19: 咁我就睇音乐治疗就系、是、好似我哋啲炒饭咁样，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料喺入面。咁我哋可能会抽取其中一样，跟住去帮助我哋嘅受助者，唔好将自己睇成一个异类嘅人，又或者唔好当自己嘅口音系一个 weakness。我哋唔需要 judge 人或者俾人 judge， 其实系只需要去大家花少少时间去理解多啲。即真正的社會融合，不是要令到大家 一模一样，好似倒模式咁样。
0: 嗱 ，K 草多谢咧，你今日接受我哋人物志嘅访问啦，去倾下咧你做呢个音乐治疗嘅工作，或者首先问下你咧，有啲咩原因令到你嚟到澳洲去读音乐治疗咧？
19: 点解啊？我以前咧香港嘅时候咧，我系一位中学老师嚟嘅，咁我做嘢嘅时候咧开始。接觸到一些學生，他們有讀寫障礙，有一些學習的困難，甚至乎有一些特殊需要。我慢慢發現呢，這班小朋友其實他們需要的不是一些學術上面的幫助，他們需要一個人去跟他們同行，去明白他們的情緒，明白他們的需要。在2016年呢，就覺得啊 ，OK， 我好想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咁樣。咁喺一個好巧合嘅機會底下咧，有一個朋友同我介紹咗音樂治療。咁我當我聽到之後咧，就覺得即係好吸引啦，簡直係愛上呢個專業啦。佢唔止講咗音樂，佢講咗人際關係，講咗心理健康，最緊要係即係當中嗰個創意啊，或者同人哋結合啊、連結啊嗰樣嘢。因為我就覺得啊，原來音樂唔係就係表演喎，即係可以真係幫到人喎。咁又好好彩啦，又即係大學即係收咗我啦。咁然後就展開咗我呢個音樂治療嘅旅程同埋澳洲嘅旅程啦。
0: 嗯，咁可唔可以俾我哋聽眾知道，其實音樂治療係一個咩嘅工作，或者點樣透過音樂去進行治療呢？
19: 好啊，因為好多人都會即係都會覺得好似第一次聽，或者我都未聽過音樂治療係啲乜嘢嘢咁樣。係咪即係音樂治療係咪即係教音樂啊？係咪？上音樂堂啊，叫啲 clients 咁樣，咁其實唔係嘅。咁我就睇音樂治療就係、是、好似我哋啲炒飯咁樣，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料喺入面。咁我哋可能會抽取其中一樣嘅 ingredients， 跟住去幫助我哋嘅受助者去達至一啲非音樂性嘅目標。咁可能係包括咗情緒嘅調節啦、社交互動啦、溝通。自我表達，又或者是一些即是身體協調的東西的。即有時呢，音樂最特別的地方是有時我們未必想說東西，又未必想用言語去表達我們自己，但 是透過音樂呢，即可能我們會容易覺得、啊、容易墮入去他的情緒，容易聽下去、歌詞、啊、會令到你有反思、啊、這樣。例如在我服務的社群當中呢，有很多人有很多小朋友，或者他們未必那麼喜歡主動去用言語，即是講說話去交流，但是當音樂開始的時候呢，他們可能會更加願意去發聲、可能會跟著節奏旋律 去動動去跳舞的。這個已經是一種表達方法，由零反應到他們可能用身體去表達他們想參與，跟住咧，再勁啲咧，就可能，哎，佢哋開始去跟你一起唱喎，佢開始發聲喎，咁樣。即係音樂治療就係其實用緊唔同嘅音 musical 嘅 element 去幫助佢哋達至呢一啲嘅目標啦。
0: 嗯，咁你同我解釋咗啦。咁我知道你曾經透露咧，你嘅服務對象咧，其實唔係華人嚟嘅，係一啲澳洲嘅主流社會一啲弱勢社群啦。咁、你作為一個嚟自香港非英語背景嘅治療師，喺一個唔同嘅文化去服務你嘅對象，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嘅體驗啊？
19: 我覺得成個感受係好深嘅，即係我到而家。我臨床經驗有七年啦，其實話長唔長，話短唔短，我覺得一路以嚟。呢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我覺得、人和人之間真正的 connection 呢，是不是、我們英文講得有多好、英文講得有多完美。即我以前都會覺得、啊、自己講英文的時候、啊、他又不是我的母語、啊、我講英文表達自己的時候又有我的 accent， 有我的口音、啊、有時候我都會懷疑自己究竟我表不表達得到我自己想講的東西呢。但是做耐了之後，我就發覺即是這班受助者他們不會記得你究竟你的 grammar 是不是最 perfect， 而是他們會真的 care 你有沒有聽他們講話，有沒有去用心真誠去令到他們覺得被看見被理解這樣。那我覺得其實無論本地的 client， 即是 Asian 的 client， 又或者是一些、local 的 client，我覺得他們內心其實都是尋找一個歸屬感的，即可能他們本身已經有、身體有一些殘障，他們是屬於一班少數民族在個社會上面，他們是尋找一些歸屬感。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啊，我可唔可以安心做自己？究竟有冇人明白我呢？咁样，咁我觉得即系无论咩文化背景嘅人，都系攞紧呢一份 sense of belonging。而喺音乐治疗入面，好特别嘅就系、是、我哋唔需要好多嘅言语上面嘅沟通，都可以建立呢种嘅交流同埋 connection 咯。
0: 剛才你分享到那個語言就可以跨越，因為不是那個講的說話，但在文化上面、你又怎樣跨越這些障礙呢？
19: 好，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文化上面是我不是想自己變成另一個人，就是我覺得我們需要的是怎樣可以帶著這個身份、自己的背景跟著去跟別人建立關係，不要將自己看成一個異類的人，又或者不要當自己的口音是一個 weakness。 可能調返轉去諗，就是咦，這個可能是我的 superpower， 即是我的 accent 可能就是、意味著我是來自一個不同的國家，我在不同的國家生活過，我接受過不同的文化或者教育。那我覺得、需要的是互相尊重啦，同埋持一個開放的心態。即我覺得 curiosity 是一件很好緊要的，在這個文化層面、我們不需要 judge 人或者被人 judge， 其實是只需要去大家花一點時間去理解多一點，究竟大家是怎樣想的呢。樣我想那個溝通是最緊要的。
0: 嗯，咁跟住落嚟咧，都想讲一讲一个关于社会融合嘅问题。你知道喺澳洲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啦。咁你头先分享到你嘅工作或者你嘅体会嘅时候，喺社会融合嘅层面咧，你觉得可以点样落实？
19: 我整体对于社会融合咧，其实系我觉得系正面嘅。即系沿路以嚟，我遇到好多好善良、好乐意帮助嘅朋友啊、同事啊，无论系即系 client 啊，或者佢哋嘅。嘅 family 就咁樣，咁但係我覺得都仲有進步嘅空間嘅，未必係一啲好明顯嘅歧視，係一啲即係可能好 subtle 嘅感覺，即係例如有時我去到工作嘅時候，我發覺、可能因為文化嘅唔同，我嘅口音又或者我嘅表達方式，好似啊人哋睇我好似有少少唔一樣喎、咁樣，又或者喺工作環境入面，都會覺得自己更加需要。好努力咁去 prove 我自己啊！我係得嘅，我係得嘅咁樣。好多時候人哋未必係有惡意，佢哋只係唔理解作為一個、移民者又或者非英語背景人士喺度做緊啲乜嘢嘢。咁我覺得一樣啊，我唔覺得要變到即真正嘅社會融合，唔係要令到大家一模一樣，好似倒模式咁樣啊！你一定要學澳洲人嘅 slang， 一啲俚語咁樣。而是即使文化不同，都依然是很愿意去聆听、理解和尊重大家。这件事也都令我想起在我工作范围上面，因为音乐治疗里面我们经常都讲 attunement， 即是怎样去真正聆听一个人，而不是要求对方变成你这样的样子。我觉得一个健康多元文化的社会其实是需要这一种能力，即我觉得有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被改变，而是被理解。
0: 嗯，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两个你的个案？
19: 我首先分享呢、我服务外国人的即 Western 的 Nursing Home 的老人院，当中呢里面呢有个婆婆，她是一个亚洲婆婆来的。我开头见到她的时候呢，就觉得她好像很病这样，因为我每一次见到她呢，她就在张床上面的，咁好少讲嘢，跟住即係皱晒眉头啊，都唔係好知道其实佢可唔可以讲到嘢㗎喎，咁样。直至到呢有一次我好主动去同佢即係溝通嘅时候呢，咁我就问佢啊，其实你识唔识听英文啊，你识唔识听广东话啊或者普通话咁、样。跟住佢就一听到我识讲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就好开心。佢就好惊讶点解我可以即係讲咗唔同嘅语言啊咁样。然后我突然间同佢唱一首邓丽君嘅歌嘅时候咧，佢简直系眉飞色舞，即系嗰个佢个人突然间由暗黑色咁样，跟住变咗有光彩彩色嘅咁样，跟住又好主动跟住我一齐唱啊咁。呢个系一个好深刻嘅经验咯。 呢个系我觉得喺一个西人嘅老人院入面咧，突然间啊有个华人，跟住然后我亦都系唯一一个华人可以同佢唱一啲熟悉嘅歌，讲一啲熟悉嘅语言。咁我觉得嗰个 connection 系好好劲嘅，好 powerful 嘅，亦都系我一个其中一个经验咧，就觉得啊，原来能够唱一首自己母语嘅歌俾人哋听咧，系一件咁正嘅事啦。咁样呢个系其一啦。我另外分享一个就是我同即系本地家庭去服务佢哋嘅时候一啲嘅难忘事。有一个小朋友佢嘅模仿能力咧系好高嘅，即系佢系可以咧睇一个 YouTube， 跟住咧就可以学一啲唔同语言嘅歌曲。咁啊，佢就其中一首歌就系《世界真细小》。咁嗰个小朋友咧系有自闭症嘅，都有好动症咁样。但系咧，当佢一听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就可能就会完全专注，亦都咧会学晒咁多种语言。佢咧亦学咗日文版本嘅《世界真细小》啦。咁当然佢识英文啦，因为英文系佢嘅母语咁样。然后咧，我介绍咗佢唱广东话版嘅《世界真细小》。咁佢学得好快，即系一个 session 入面可能系45分钟至到60分钟嘅时候咧，佢已经即系朗朗上口啦咁样。咁然后当我话翻俾个家长听嘅时候咧，呢个小朋友今日简直即系好劲啊，好叻啊！佢可以 imitation skills 唔止净系佢上网学嘅。咁当我即场教佢广东话版本嘅时候咧，佢都即系吸收得好快咁样。咁然后个家长同我讲，是好正面，是好即系 encouraging 嘅。佢就同我讲，其实我好欢迎我去介绍唔同嘅广东话或者唔同语言嘅儿歌啊，俾呢位小朋友。因为咧，音乐就系呢个小朋友嘅 self regulation 嘅一个媒介，令到佢觉得calm 啲啊，又或者觉得咧，即系佢最舒服嘅时刻。所以接触多种语言咧，即系对于佢嚟讲系一件好事，能够用歌唔同语言去表达佢自己内心嘅世界，或者令到佢内心平静，系一件好好嘅事。当我听到家长都好愿意去接受我，即系唔同语言、唔同背景文化嘅去 share 呢一啲嘅 knowledge 或者呢啲歌曲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咦，我都被接纳，即系原来系咁得意嘅一件事。即系呢个 interaction 系唔止净系我同个 client， 亦都系我同 client 仲有佢哋屋企之间嘅一个连结咯，我觉得得到认同。
0: 咁你个分享我都觉得好精彩，即系其实系你用你嘅工作去游走于唔同嘅文化同唔同嘅语言，并且可以超越咗之后，你就可以同呢啲人接触，进入咗喺佢哋嘅世界入边啦。
19: 嗯，冇错。我想大家知道，亦都鼓励大家一啲非英语背景嘅朋友，可能系即系我哋由香港嚟嘅移民人士啊。我想他们知道你们当中可能例如你觉得口音上面是你的问题，英文讲英文是你的一些障碍，我很想鼓励他们去 embrace 这件事，就是呢我们懂第二种语言带着另一个文化背景其实是一种超能力，就是我讲英文有 accent 其实是一个 superpower 来的，就是我觉得就代表着我们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文化，不要将它看成一些弱点，或者令到你却步去即是缩窄了自己的社交范围啊，这样。那我很想鼓励大家咯，那也都很想因为透过音乐治疗啦，去更加鼓励大家用不同的方法跟大家做连结啦。那我想我即最想大家更加了解多些音乐治疗或者所有的艺术治疗工作，希望以后可以用不同的身份去服务大家或者跟大家建立关系。
0: 哇，多谢 Kate 你给我们一个新的概念，原来我们这些非英语背景讲的话呢，原来是一个超能力来的，多谢你。
1: 是啦，我自己都觉得有这个超能力的，咁亦都系多谢张彩玉访问 Kate 梁佩珊啦。好，咁跟住有少少社团消息同大家讲下嘅，咁就系雪梨哥顿浸信会嘅长者事工恩宁之家，又邀请到陈柱仪中医师主讲常见癌症的汤水同埋预防嘅，咁欢迎有兴趣人士参与。
0: 日期就系喺6月4日星期四，时间系早上10点至到12点，地点系哥顿浸信会嘅礼堂。咁Gordon Baptist Church 咧就喺新州 Gordon， 地址系20-22号 Park Avenue 嘅。
1: 系啦，咁啊有茶点供应啦吓，咁啊每位收费系5蚊嘅，咁啊大家咧就要报名嘅话咧，要喺6月1号或者之前报名啦。咁啊点样报名咧？可以打电话呢个电话0451908844，我讲多一次系0451908844，留下自己嘅姓名同埋联络电话就得噶啦。系啦，喺度同大家讲下咧，10点之后第二节广东话节目有啲咩节目？咁我哋有
0: 迷思放大镜，讲下一国党支持度表现突出嘅原因。
1: 有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ic 环节。今日依家等你 call 系邀请到墨尔本内分泌专科医生李嘉华 Dr. William。